0: 能湾区，因能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畅游湾区，心随星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游人如织，肃穆的展厅入面，一件件革命文物静静地诉说烽火岁月。厚重的红色围子旁，络绎不绝的参观者驻足聆听，静心感悟。七十几载峥嵘记忆，在沉浸式宣讲和实景化呈现当中，可感可触，直抵人心。作为承载着辽沈战役壮阔史诗、耕耘红色血脉的重要精神地标，成立于1958年的辽沈战役纪念馆，始终以传承红色基因为使命。如何令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浸润群众心田，焕发时代新生，是一代代民博人心耕坚守的课题。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刘晓光说，我们坚持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为厚重历史赋予温度，推动观众从参观瞻仰向体验领悟转变，以更好传承红色基因。今年辽沈战役纪念馆党委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纪念馆党委传承支部建在连上的优良革命传统，深耕红色场馆党建特色，打造英雄城市党旗红党建品牌，建立党建与民博业务同部署、同推进、同考核机制，把党建优势切实转化为事业发展实效。刘晓光说，馆内三大党支部立足岗位，精准发力，形成一支部一特色、一岗位一标杆的格局。行政党支部设立服务先锋岗，全天候值守保障，用心化解游客各类诉求，筑牢暖心服务阵地。社教党支部组建红色传人先锋队，依托专业宣讲、公益研学、志愿服务，令红色宣教落地生根。陈列研究党支部成立拆展攻坚突击队，直面史料研究、展陈升级、遗址活化等重难点工作。党员冲锋在前，攻坚克难，令党旗始终飘扬在业务一线。为了令沉睡的革命文物焕发新生，纪念馆以基本陈列为核心，年均推出10场以上临时展览作为补充，接连推出 VR 全景、油画雕塑、沉浸式情景课堂。近几年线上线下累计举办展览71场，伟大胜利、锦州战役专题陈列展入选建党8年精品展览，战旗美如画、血战配水池等展览跻身国家级推介名录。纪念馆秉持展厅即课堂、文物即教材、讲解即教学理念，持续拓宽红色教育覆盖面。近5年来，累计接待海内外观众849万余人次，2025年接待量达273万人次，影响力持续攀升。讲解团队5年累计提供免费专业讲解2.1万几场，深入校园、社区、军营、企业，开展基层宣讲200几场，令红色之声浸润万家。在红色宣讲一线，党员讲解员梁丹丹用25年坚守诠释初心使命。48岁的他出身英烈世家，祖父梁士英是辽沈战役舍身炸地堡的特等功臣，父亲亦都是保家卫国的军人。2001年，23岁的梁丹丹告别家乡，千里奔赴锦州，扎根英雄热土，成为一名红色讲解员。他说，祖父在这里壮烈牺牲，我想离英雄更近一点，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怀揣执朴初心，梁丹丹深耕宣传岗位25载，直至2025年底，累计开展各类宣讲专题报告500几场，受众超10万人次。 为播撒边疆红色火种，佢三次远赴新疆，走进天山南北嘅团场同哨所，为两万几名边疆群众讲述辽沈战役嘅英雄壮举。为咗令离散英烈归根，令烈属思念有记，2021年纪念馆建成投用东北解放战争革命烈士信息查询系统。党员调研团队踏遍山河，走访全国400多家烈士陵园同纪念馆，逐一核对梳理烈士史料。目前系统已收录62,539位烈士完整信息，精准匹配9,011位烈士安葬地，成功帮助500多位烈士同亲人重逢，用温情同坚守架起跨越时空嘅寻亲桥梁。刘晓光话：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下一步，纪念馆党委将持续深耕党史研究，深度挖掘辽沈战役的时代价值，持续创新宣教形式，丰富传播载体，用心用情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令不朽的英雄精神跨越时空，生生不息，持续激荡新时代奋进力量。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清清楚楚讲俾你听。大家好，我系黎涛，打开本周嘅人物谱。维港海风拂过金紫荆广场，19岁嘅香港青年梁国龙同1,200名香港青少年着住滚烫平整嘅制服，企得不直，等待庄严时刻的到来。上午8时整，梁国龙下达口令，向国旗敬礼。五星红旗从旗手手中扬开，伴随着香港儿童合唱团领唱的国歌冉冉升起。梁国龙来自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自2006年起，每年5月4日，香港青少年制服团队都会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礼。今年是五四青年节升旗礼在港举办20周年，历经数月严苛选拔，梁国龙从全港19支制服团队中脱颖而出，成为香港特区历届最年轻的升旗礼总指挥员。梁国龙话：呢份荣耀不属于我个人，而是属于整个香港青少年军，是香港青年对先辈精神的传承。中式步操讲究全身肌肉的精准发力，每一次转体，每一个摆臂都有严格的力度和角度要求。梁国龙说自己一开始怎样都找不到窍门，明明看教官做得干净利落，自己一抬臂就总是差少少。从去年11月开始，他和队友们每逢星期五晚或者星期六，短就2个钟头，长就一整日，手持礼宾枪在户外反复操练。闷热又好，落雨又好，
4: 我都爱护你，都这么爱护大自然，爱蓝天，爱绿地，爱水田，我们大家都爱这个地球，这才有这个结果。
3: 蔡考司机，
5: It's a miracle. I am just a
6: 呢个系一个奇迹。我只系一个嚟自美国嘅普通嘅世界历史老师，想帮助一个中国家庭。恩女士先至系英雄，系奇迹嘅创造者。
5: She's the hero. She's the miracle maker.
3: 殷玉珍仲送咗蔡考司机佢精心准备咗3个月嘅礼物：一双千层布鞋、2双鞋垫、一双绣住“念念不忘，友好往来”，仲有一个精心设计嘅十字绣，上面绣住地球、绿树同和平鸽。最上面系9个方方正正嘅红色大字：同一个地球，同一个梦。殷玉珍话：礼物入边嘅心意同26年前食嘅饭一样，一直冇变。
4: 当时的来了，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的面长长的，咱们是长长久久，友好往来，我个吃的油糕。我说咱们是两个国家，一个地球。”
3: 殷玉珍做嘢最攰嘅时候，有一次要孭2捆嘅树苗，1捆100几斤。屋企入边养嘅牛孭4捆，佢就喺后面捉住牛尾往上爬。行到半路嘅时候，佢发现手背上面有血，认真咁一睇，系母牛产仔啦。令他最开心的是母牛安好，小牛亦都好健康。他坐在沙梁上面望着一片绿色，又开始自言自语：这里就叫欢喜梁啦。夕阳西下的时候，蔡考司机坐在欢喜梁上面望着满眼的郁郁葱葱，想起重逢后的离别，又忍不住眼湿湿。 佢话今次走可能再冇机会翻嚟啦，旅程会结束，生命会落幕，但佢哋之间嘅故事唔会终结。殷玉珍话佢仲未嚟得切话俾蔡考司机听，佢嘅仔已经开始用无人机

0: 仲说佢仲有好多故事冇嚟得切细讲，欢喜梁上嘅重逢一定仲会有下一次。蔡考斯基话：中国情结永远系佢生命嘅一部分，就好似佢同殷玉珍可以跨越文化同语言嘅障碍建立嘅友谊一样，美中两国人民之间亦都能够揾到好多共同点，一齐为保护人类共有嘅地球贡献力量。
1: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1: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讲清楚节目，我是黎涛，继续打开本周的人物谱。在江西赣州宁都县田头镇，73岁的邓俊忠是当地乡亲们最信赖的田间土专家。48载光阴，他扎根乡土，潜心钻研水稻栽种技术，不计回报帮扶乡邻，带动一方百姓增收致富。从几分试验田到千亩制种基地，他以半生坚守耕耘稻田，用朴实善举温暖乡邻，在乡村田野间活出动人的奋斗模样。处暑过后，宁都县田头镇稻头村的水稻制种基地绿意连绵，眼下正值水稻分裂拔节、田间管护的关键时期，亦都是73岁的邓俊忠最忙碌的时候。
3: 当前要注意温度湿度防控，高温高湿的天气最容易滋生病虫害，这种稻焦气管理一定要精细，水肥把控到位，病虫防治抓早抓小，稻种才能长势好，产量稳。
0: 1978年，水稻制种产业刚刚在赣州宁都县起步，敢闯敢试的邓俊忠率先投身其中，从零开始钻研制种技术。他跟着农技专家听课学习，远赴外地取经实践，反复试种，不断摸索，靠着一股韧劲，令自家试验田制种亩产突破200公斤，产量是传统水稻的两倍有多。
3: 那时候为了推广杂交水稻，打秧苗的时候要使每一粒谷都能长成一颗水稻，要用筷子夹开来，剥的密的密，疏的疏，杂交水稻种子很宝贵的。听那些教授和老师讲，袁隆平研究这个杂交水稻，产量可以翻到3-4倍。为了学这门技术，我9个月都一直在县农科院学。回来后，为了推广杂交水稻这种，我天天全乡去跑，没有停。
0: 试种成功了，但邓俊忠冇藏私，上门求教的乡邻络绎不绝，他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摸索出的全套制种技术免费分享给大家。村民陈华北是最早跟着邓俊忠学技术的农户，在邓俊忠多年来的悉心指导下，制种规模一步步扩大到200亩，每年稳稳增收10多万元。
4: 哎，我有什么困难我找他都会帮，比如田里面啊有没有病虫害啊，哦，我找他就会给你解决。
0: 48年扎根乡土，邓俊忠的初心从未改变。他的手机入面存着300多名村民的联系方式，田间病虫害、秧苗管护难题、种养技术困惑，无论翻风落雨，只要乡亲们有求助，他就成日都会揸住那部老旧摩托车，第一时间赶到田间地头排忧解难。不单止全技术，更加愿意解民忧。见到困难村民缺少生产资金，他成日主动垫付种子化肥的钱，从来都不要求村民打欠条。多年来，他默默地为村入面10多户困难农户垫付种养资金超过50,000元，用最朴素的善意帮扶邻里，温暖乡邻。40多年来，在邓俊忠的带动和帮扶下，稻头村水稻制种产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制种面积从最初的3亩发展到现在的1200亩，年产值突破600万元。昔日的普通乡村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水稻制种专业村。现在年过七旬的邓俊忠依然不舍得头，义务担任周边5个行政村的水稻种植技术顾问，将技术、善意和希望播撒在连绵田垄间。
3: 我们都是在这农村土生土长的，我这个年纪能够帮一下不懂的人和一些比较老一些的人，使他能够维持家里的生活经济，减轻儿孙们的负担，我就感到很开心。
0: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讲清楚节目的全部内容。

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黎涛，代表编辑祁瑶，感谢你的收听，我们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7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1至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抢抓湾区产业机遇，肇庆美妆产业蓄势提速发展，肇庆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8日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抓紧抓实三季度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成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自开展重点企业变访服务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诉求问题，形成了稳企业促经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将变访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切实做到贴心下沉、解难题、增进共识、拓合作、凝聚合力、稳增长，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要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充分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主动下沉，直奔现场，对企业反映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归集，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诉求库，项目化、清单化，明确办理责任与实现，推动问题实打实解决到位。要在变访中挖掘合作增量，聚焦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新赛道布局等方向，开展深度摸排，打通要素保障、落地配套等难点堵点，全力促成一批新项目、好项目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强化是要解决导向，拿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有效的变访举措，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强化全流程督导督查，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推动变访工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赶可及的经济发展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今年后4个月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完善市统筹、县当家招商机制，用好3个1/3工作法，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营造人人抓招商、时时想招商、事事为招商的浓厚氛围。要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

0: 管资源必须保障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不断夯实全市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底盘。会议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两热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实现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国内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版图上，肇庆正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力发展美丽经济，发展潜力获得了行业专家与企业的高度认可。依托优质水源、道地南药、化工园区与电商物流等叠加优势，肇庆美妆产业正加速集聚。近年来已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看来，肇庆在广东省化妆品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十分突出。
2: 肇庆首先可以承接我们大湾整个区域的化妆品的产业的转移，包括新品类的产品的企业的入驻。肇庆啊，也是我们广东省这个南药的一个主要产区，天然植物提取，包括精油，包括功效成分了，也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0: 有企业代表认为，当前美妆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肇庆可深耕植物美妆，合成生物新赛道，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推动美妆产业提质升级。雅兰国际健康美容集团副总裁刘山：
3: 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做美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在合成生物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肇庆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政策、法规、标准这三点是最重要的。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招商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个多维度的。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8日，2026罗氏虾肇庆产地供应链工作推进会暨全产业链合作座谈会在肇庆供销天庆冷链产业园举行。作为中国罗氏虾之乡，肇庆正加快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会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供销系统及供应链企业的50名代表实地参观了天庆冷链产业园，详细了解罗氏虾从收虾、分拣、加工到检测出成品的全流程运作。虾农邓国家：
4: 我哋合作社既养虾也收虾，以前呢，不管是自己堂口出虾还是外出收虾，都要跑各个堂口睇虾，大虾好少，中虾小溪格虾常常卖不动，虾农还容易变压价。自从市供销社推行整堂收虾模式，不管大小虾整堂收走，最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0: 今年以来，肇庆市供销社依托天庆冷链产业园，推广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构建从堂口到餐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已搭建智慧检测溯源平台，并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组胺类快速检测试剂，实现罗氏虾鲜度快速筛查与全程质量追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博士亚坤：
5: 供销社打造的产地供应链中心整体收购模式，有效打通敞口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产业提质增效打下良好基础，希望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肇庆罗氏虾从养殖大市向产业强势转变。
0: 在肇庆，罗氏虾养殖已有40余年，目前全市养殖面积稳定在13万亩，年产量5.2万吨，占广东产量7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员超8万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流通罗氏虾超3700吨，产值达5.7亿元，浮损率从30%以上降至5%以下，带动农户母均增收6000元以上。

0: 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我市迎来开学消费热潮，教辅书籍、文具用品等品类销量持续攀升。作为本地文化服务主阵地，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提前统筹货源，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满足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开学采购需求。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1: 目前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的教辅、文具货源都比较充足，后续还会将有大批量的货品陆续补货到店。小学三至六年级配套的广东省电子基础性作业，正值南国书香节，八月三十一号前，除了教辅电子基础性作业和一些联营商品之外，其他都是八折。预计开学后还将迎来销售的高峰期，我们书店会持续做好库存保障。
0: 下一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将在巩固图书教辅、文化文创用品核心供应能力的基础上，还将推出多元服务，助力书香肇庆建设走深走实。
1: 未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还会持续提供艺术培训、自习辅导、书香校园展览和研学、校服销售以及机关团体的阅读活动共建等多元文化服务，以充足的货源、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护航广大读者朋友的学习和成长，打造灯塔计划全民终身学习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档临近收官，记者二十七日走访了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电影消费市场依旧热度不减。影院在原本热映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之余，仍有多部新片接力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来观影。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杰玲：
2: 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收入跟那个观影人数比去年同期的都略有增长。这个暑期档呢，整体来说热度还是有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人群主要是以学生跟亲子家庭为主力军。最近热映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这些题材呢都覆盖了青少年啊、成年人呢、啊、还有家庭不同的一个群体，比较契合暑假档的一个多元化的。
0: 据影院介绍，暑期档收官阶段，大唐妖探、蜀道三、密档等多部新片将接力登场，更多元的片单选择将继续带旺影院人气，为肇庆市民带来丰富的观影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为响应全市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各小区物业也积极行动起来。记者近日在肇庆高新区某小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喷雾设备与烟雾消杀器械开展作业，重点对灌木丛、墙体边角等区域喷洒药剂。针对下水道、沙井等隐蔽区域，采用热烟雾机进行专项消杀处理。与此同时，物业同步清理枯枝、废弃绿植等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小区物业主任陈其昌：
4: 我们配合街道啊、居委啊、相关的部门，我们那个现场的消杀清积水啊、把废物的那植物的清掉，我们有那个水剂消杀，有那个烟雾的消杀。我们入户宣传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让业主呢共同配合，把那个防蚊灭蚊的工作一起做好。
0: 同时，物业通过在楼道张贴告示、业主群发布信息等方式，动员居民翻盆倒灌清除积水，自觉清理阳台、天台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形成多方联动、共同防蚊的良好氛围。居民郭先生：
5: 如果有花盆的地方，就把水倒干净，不要流水，流水就容易生蚊子虫的。有水的地方，把水处理干净，用油巾啊，有什么吸蚊子的东西啊，熏一下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燕都之星青少年戏剧曲艺大赛在市文化馆落幕，来自全市各地的戏剧曲艺青少年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肇庆青少年传承传统文艺、投身文化创作的青春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冯之颖的越剧选段《红鸾喜》，梁又廷的越剧选段《陆游与叶舒壮怀》获一等奖。近日，红脉润心、乐悟初心、革命故事与阅读专场活动在广宁县坑口镇上林村举行。活动把阅读课堂搬进红色旧址，引导干部群众在实景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上林村农家书屋，参与者翻阅党史文献、革命故事，抄写革命诗词，并亲手制作党史主题书签。随后，干部群众到32烈士纪念参观，重温上林革命斗争史，小小讲书人领读红色篇章，革命后代和老党员用乡音讲述峥嵘岁月。天气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8月29日至30日，肇庆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00毫米左右。8月31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9月1日至2日，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28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28日介绍，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3.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372家中外企业参展。8月28日20时起，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在12306铁路售票系统上开始售票，9月6日起正式开行。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据美国方面8月27日消息，有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交法案，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日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 0.2%。

0: 喂，你估系我边个啊？
1: 恭喜你中咗非常大奖啊！奖金高达88,000元。
2: 喂，你个仔有急病入咗院啊，快啲汇钱嚟俾佢个账户啊！
1: 你嘅银行卡响异地拍卡消费38,000元。
3: 你喺银行嘅账户涉嫌犯罪，请迅速将钱转到呢个户口。
4: 诶，咪住，冷静啲。如果你收到类似的可疑电话或者短信，记住采取四不政策：不理睬、不轻信、不转账、不汇款，尽可能同屋企人取得联系，仲要记得及时报警。市民时刻精明，骗徒无机可乘。
5: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鸡孔啃哑热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鸡孔啃哑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救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盘、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伊蚊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上午7到9点，下午17到19点。外出时建议穿着长袖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鸡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救无蚊虫，无蚊虫救无疫情，爱护健康从您身边做起。盛夏暑期，热浪袭人，玩水成了绝佳消暑选择，但欢乐戏水的同时，安全防线可不能松懈。河道、水库、暗藏、暗流与淤泥，千万不要结伴野泳冒险，消暑优先选择持证游泳馆，孩子玩水务必有家长全程看护，偶遇他人落水切勿贸然下水，高声呼救，借助竹竿扶物施救，不慎落水时要记得放平身体，仰面漂浮，留存体力，静待救援。清凉有度，安全先行，乐享平安夏日。
2: 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普及卫生防病知识，提高市民健康水平，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共建美丽宜居肇庆，清洁绿色卫生家园。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九二九，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2: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听众早上好，欢迎在早间的时间来收听九二九关注的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郭旭。那么早间的时间呢，我们首先关注大湾区的动态，广大港澳的律师吃下定心丸，再看金价大跳水后市怎么走，来看专家的解读，两万人参与测试，这些压力黄港口岸都接住了。关注一下啊 ，WTT 澳门冠军赛2026即将开赛了。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首先，我们来看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是在8月28号的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会议经过表决的通过关于修改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我们来看修改的内容，明确当中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职业者、澳门特别行政区职业律师通过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的粤港澳大湾区职业律师职业考试取得内地职业资质的，可以在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肇庆市从事规定范围的法律业务。那么前款规定的考试的报名条件和申请职业程序以及职业范围等事项是由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规定，本决定是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我们关注到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衷心感谢司法部等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制度的发展。那么从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修改之后的律师法是以全国性的法律条文明确对大湾区的律师制度作出规定，为职业制度常态化开展相关工作提供法律依据。他说，我对此呢表示热烈欢迎，并衷心感谢司法部等相关的机关大力支持大湾区律师的制度发展。我们关注到的是，他还表示呢，自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国务院开展大湾区律师试点工作以来，大湾区律师的专业团队持续扩大，为国家法治建设贡献力量。国家“十五”的规划纲要要求深化粤港

0: 澳大湾区建设，加快建设国际一流湾区。那么具备双重职业资格的大湾区律师，可助力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业界认为，将粤港澳大湾区的律师职业试点上升为法律制度长期施行，有利于充分发挥港澳支援的。具备资质的港澳律师同时掌握当地法律与内地法律的双重专业能力，这是大湾区发展独有的专业优势。这次修法明确允许符合条件的港澳律师在大湾区内地就是职业，既能够补齐完善涉港澳的法律服务的短板，当然也可以更好地满足内地企业走出去的过程当中各类涉法的涉外的法律服务的需求。那么与此同时呢，港澳律师在大湾区开展职业活动，能够直观感受到内地法治建设发展的成就，进一步厚植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的社会基础。我们来看2020年和2023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通过授权试点的决定和延长授权试点期限的决定。授权国务院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的职业资质，从事律师试点的这个职业试点的工作。那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试点明确了，明确考试报名条件、申请的职业程序、业务范围等等，为港澳律师发挥专业的作用和服务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供全新的历史机遇。试点开展以来，已经有600多名的港澳律师通过试点到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执业，也为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试点的政策呢，是将于今年的10月4号到期。那么各方普遍希望把试点政策作为长期性的制度，在法律层面予以固化。业界认为，以国家立法明确粤港澳大湾区的律师职业政策，也是给广大的港澳律师吃下了定心丸。这必将呢吸引更多的优秀的港澳律师参与国家的法治建设，尤其能够充分发挥港澳律师在涉外的法治当中的独特优势，更好地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的高质量发展，为推动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远做出新的贡献。那么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陈曼琪表示，此次律师法修改将港澳的律师在内地九市职业试点转为常态化和法制化的制度，这标志着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港澳律师将更加融入、深度的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助力三地的律师共同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争议解决的优选地。相信呢，粤港澳大湾区律师也将在国家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的法治建设当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1: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929关注。
0: 我们再关注继8月22号的港方动员10000名的公务员参与皇岗口岸首次深港联合的大客流压力测试之后呢，香港特区政府是在29号在皇岗口岸的港方口岸区开展第四次的大型演练，模拟节假日的客流高峰的场景，全面测试口岸的通关效能以及港方口岸区的人流车流疏导和处置能力。
2: 这一次呢，我们动用了20000多人次，车辆有2000多车次，模拟合作查验一次放行的全新查验模式。演练呢，我们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接下来呢，我们深港双方将密切协同，认真复盘，进一步查漏补缺，以最高的标准，我们做好开通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0: 根据介绍呢，这次演练的核心重点是口岸高峰客流应对处置，重点检验大客流的状态之下公共交通的运转效率以及大批量的旅客通关放行的调度安排。那么这个现场设置了多组的落客区域，口岸出境的落客点可以同时容纳3到4辆的巴士停靠，出境的旅客呢是在民安队以及志愿服务人员的引导之下有序进入到口岸的区域。本次测试呢是涵盖了专营巴士、专线小巴、出租车等各类公共的交通业态，也是分类设置了专属的落客。

0: 点位，有效规避旅客聚集拥堵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演练专门针对于口岸公共交通专线开展实操的测试。这个专线呢，为跨境巴士等交通的工具提供专属的通行通道，车辆呢可以经由行天公路和粉岭公路直达口岸的区域，无需绕行城市的繁忙路段，可以大幅提升跨境交通的通行效率。在两地合作的查验机制演练当中，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全面开放口岸出入境的大厅120条合作的查验自助通道，有60个人工查验的柜台，模拟大量的旅客集中通关的场景，检验口岸查验承载能力。那么按照通行的规则，旅客需要提前完成内地快捷的通道的登记，方可使用自助通道的通关。那么在未完成登记的旅客呢，系统将自动提示前往人工柜台办理通关的手续了。自助通道采用3道闸门分段的查验方式，通关的流程规范高效。旅客呢，首先在1道闸门放置证件，完成资格的核验，符合条件者可以通过自助的屏幕现场完成登记。随后呢，在2道闸门通过人脸指纹比对完成出境的检查。最后呢，在3道闸门等待内地边检部门完成入境身份的核验，即可全程办结出入境的手续。除了现场自助登记之外，旅客还可以通过移动端的应用提前完成快捷登记的通道登记，进一步提升通关的效率。那么人工查验柜台呢，则会实行一地两检的模式，旅客仅需要排队一次，依次向两地查验人员出示有效的出入境的证件，就可以一次性完成内地与香港的双向出入境的全部手续，大幅简化通关的流程和缩短通关的时长。根据介绍呢，深圳市会在今天在深方口岸的区域同步开展相关的专项的应急演练。那么此前呢，深圳市人民政府的口岸办公室已经提前发布公告，提醒广大的市民和皇岗口岸联检大楼以及周边会有车辆以及人员集结和疏散。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生活百态，追踪社会热点，紧跟时代步伐，把握生活脉搏，尽在929关注。
2: 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我六味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碌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 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燕金线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货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货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九二九。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九二点九，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湾区动态。是在北京时间29号的早间呢，现货黄金收跌是2.95%，跌破是4500美元每盎司，报是4453.67美元每盎司。那么隔夜的市场上呢，美联储的主席沃什在杰克逊霍尔全球的央行年会发表讲话。他表示呢，如果美国的基础通胀不能清晰且足够快速地向2%的目标回落，美联储呢还有工作要做。受到这个消息的影响呢，在8月29号，国内多家的品牌金饰的价格集体大幅下调。周生生足金的饰品报1344元每克，单日下跌37元。老庙黄金足金的饰品报1345元每克，单日下跌39元。老凤祥足金的饰品是报1348元每克，单日下跌是36元。中国香港金融衍生品投资研究院院长王洪英判断，中短期的国际金价将以4600元每盎司为中枢，呈现出宽幅震荡的走势，整体的震荡区间上沿看是5000美元每盎司，那么下沿核心的支撑位于4200美元每盎司。在他看来呢，当前黄金市场是多空因素交织，相互制衡。利空方面，美元的升值和美联储的加息预期升温持续压制金价反弹空间。那么在利多方面，美国债务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叠加呢以中国央行为代表的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黄金的 ETF 的规模稳步扩容，为金价的筑牢底部的支撑。基于当前的震荡行情呢，王洪英指出，投资者切忌盲目追涨杀跌，应该依托区间的这波波段来操作。那么金价回落至4200美元每盎司的关键支撑位时，适合布局中长线多单。金价冲高至4900到5000美元每盎司的高位区间时，可以择机开展技术性做空操作。最近呢，香港总商会发布了亚洲城市国际化的指数2026的报告，这已经是第二年发布这个榜单了。结果显示，香港是以74.6分的高分是蝉联榜首，比去年的73.7分还有提升。这个分数可不简单，满分是100分，香港是力压新加坡72.6分、首尔69.2分和东京68.6分等一众的对手，稳居亚洲第一。那么参与评分的考官是通过超过1100名的生活在亚洲各大城市和外界和本地的商界精英，可以说是很有说服力。报告呢是从商业经济、生活质量和创新创意等七大维度进行严格的评估。香港呢不仅在传统的强项的商业与经济继续保持第一，那么创新与创意的排名也从第4跃升至第3。香港

0: 港总商会主席金泽培对此表示，这充分证明了香港深厚的发展韧性，也说明全球企业依然把香港看作连接东西方的超级桥梁。除了榜单数据呢，人才流向更能说明问题了。全球房地产的服务公司重量联行发布的香港住宅的销售市场的综述显示，在香港持续向好、 IPO 市场回暖以及跨境财富管理的持续发展之下，更多外籍人士被吸引来港工作。那么去年呢，已经有逾 3.1 万的外国人申请留港工作签证，是五年前的近两倍。今年的上半年，外籍的雇员签港个案同比大增20%，预计呢明年还会将再增10%。人才回流的背后呢，是香港市场实实在在的回暖。一方面呢，香港新股的市场显著回暖，相关的集资活动推动法律和审计以及合规部门扩大招聘，带动了相关的金融服务业的招聘需求。那么另外一方面，香港去年呢成为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也对全球金融专才的吸引力不言而喻。回顾这些成果呢，其背后的支撑是实打实的制度优势。香港总商会主席金泽培总结得很到位，他说，香港的顶级国际化优势根植于一国两制的独特优势。香港拥有开放友善的营商环境以及自由稳定的经济体系，实现资本、人才、物流亚洲顶尖国际城市的关键原因。从超级联系人到超级增值人，那些唱衰香港的论调在扎实的数据和人才流动的实况面前显得相当乏力。香港正在用行动证明自己的国际范儿还将持续提升。
1: 欢迎回来，九二九关注，精彩继续。
0: 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即将关注备受球迷期待的 WTT 澳门冠军赛。2026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那么一众的世界顶级的乒乓球的运动员将会向市民和游客展示精湛的球艺，上演连场的激战。

0: 爱听广播，爱上929，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无论喺边 ，FM 92.9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星星电台 FM 92.9，听见美好生活。
2: 铁军故里，相拥情深。党政军民齐努力，共创全国相拥模范城。
3: 各位乡亲，近期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饥

0: 孔肯雅热疫情危害人民群众健康。让我们来深度了解一下鸡孔肯雅热。一、认识鸡孔肯雅热。鸡孔肯雅热是由鸡孔肯雅热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传染病，通过衣纹俗称花斑纹叮咬传播，症状以发热、关节剧痛和皮疹为特征，名称源自非洲土语，意为弯棘之痛，形容患者因关节剧痛弯腰蜷缩的姿态。多数鸡孔肯雅热患者症状较轻，病程一至两周后可自行恢复，但少数人群可能出现并发症，如长期关节疼痛持续数月甚至数年，心肌炎、脑炎等，严重时可能危及生命。所有年龄人群均易感，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可能出现更严重的并发症。二、怎么识别症状。鸡孔肯雅热患者的症状主要有三大特点：发热、皮疹和关节疼痛。一、发热一般会持续一至七天，伴有寒战、头痛、背痛、全身肌肉疼痛、恶心、呕吐等。二、皮疹多出现在发病后第二至五天，半数以上病例在躯干、四肢身侧、手掌和足底出现红色斑丘疹，数天后消退，可伴脱屑。三、关节疼痛主要类及手腕和踝趾等远端小关节，也可涉及膝和肩等大关节。腕关节受压引起剧烈疼痛是本病的重要特征，通常一至三周缓解，部分病例关节疼痛可持续数月。三、怎么预防。鸡孔肯雅热是通过衣纹传播，俗称花蚊子。衣纹依靠在各类小型积水容器中产卵繁殖，产生幼虫，没有积水就没有蚊虫滋生，没有蚊虫就没有鸡孔肯雅热的传播。预防鸡孔肯雅热主要的防控措施是清积水、灭蚊虫、防叮咬，如装纱窗、织蚊帐、长衣裤、驱蚊剂。一是清积水，重点排查房屋前后、花园、阳台、天台、水池、树洞、绿化带等地，及时清理废弃容器、花盆托盘、水养植物的容器、轮胎、杂物、塑料垃圾、竹筒等积水。二是灭蚊虫，居家发现有成蚊时，可使用电蚊拍、灭蚊灯等物理措施灭蚊，科学合理使用市售有合格证号的家用卫生杀虫剂，如蚊香、气雾罐等化学方式灭蚊。三是防叮咬，家居门窗争取安装纱门纱窗，防止蚊虫进入室内，睡觉时使用蚊帐有效隔绝蚊虫，外出时穿长袖衣裤或裸露皮肤喷涂有效驱蚊剂，减少暴露被叮咬风险。衣纹活动高峰一般在日出后两小时和日落前两小时，外出活动时尽量避开蚊虫活动高峰期，尽量减少在户外草丛等蚊子多的地方停留时间。四、怎么治疗。患者被衣纹叮咬后会传播给家人及邻居，为了家人和邻居健康，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疼痛、皮疹等症状，请及时前往医疗机构就诊。特别是如果您近期有鸡孔肯雅热流行地区旅居史，或者有明确的蚊虫叮咬史，可主动向接诊医生说明，这些信息对于医生及时准确地做出诊断至关重要。一旦确诊，应配合医院和社区要求做好防蚊隔离。治疗以退热、关节炎止痛、缓解皮疹瘙痒等对症治疗为主，不建议使用阿司匹林等非甾体抗炎药退热，儿童避免使用水杨酸类药物退热。
1: 烟让我哋挣扎着呼吸，烟让我哋时刻想逃离，或者在你的指尖夹住的不是香烟，而是生命。公众场合请勿吸烟，为城市、为他人，亦都为自己。拒绝吸烟，从我做起。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在肇庆的鱼米之乡鼎湖，食物不单止是温饱资源，更是提升幸福感的法宝。今日我们寻味鼎湖，探寻那些源自山水、成于掌心，并正借广阔行天下之势香飘远方的地道风味。鼎湖人对我的烹制极尽讲究，一鹅六尾就是代表，其中凤凰镇的客家鹿鹅尤为出色，选用散养数年的土鹅，肉质紧实，滋味醇厚，是广阔行天下中体现粤菜精细功夫的硬核菜肴。同鼎湖果蒸齐名的传统美食糯米冚皮，源自果蒸制作时冬叶不足的巧思，将糯米、绿豆、芋头、腊味等食物层层叠加蒸制，口感软糯丰富，油炸之后外酥内糯，是承载住历史和家常智慧的点心，如今亦成为广阔行天下中一份可分享的肇庆情谊。鼎湖沙埔镇的文庆里和文庆玩更是水产翘楚，文庆里新鲜金鲜，清蒸只放盐、陈皮和花生油，就能够凸显其清香嫩滑、骨软无腥的极致鲜味。文庆玩就可以制成风味独特的罐头鱼干，便于携带和保存。这两样水产珍品无疑是广阔行天下中高端食材的杰出代表。从山林到水域，鼎湖的美食汇聚了自然的馈赠和人民的匠心，如今他们搭乘广阔行天下的快车，不单止满足了本地食客的味蕾，更将鼎湖的鲜醇滋味传递给远方的知己。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929关注。
2: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刚刚我们说到备受球迷期待的 WTT 冠军的澳门冠军赛啊，2026将于9月8号到13号在澳门东亚运动会的体育馆举行，一众的世界顶级的乒乓球的运动员将向市民和旅客展示精湛的球艺，上演接连的激战震撼吧。那么 WTT 澳门冠军赛2026设男子女子单打各32个席位，赛事的日程方面，9月8号、9月9号以及10号第一节将进行32强的对垒，那么9月10号的第二节和9月11号将进行16强的赛事，9月12号呢将分别上演8强的赛事，而四强赛事以及决赛呢是将在9月13号举行。WTT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公布初步的参赛球员名单，男子组方面包括王楚钦在内的世界排名前五的球员悉数在阵。那么女子组方面呢，澳门的朱雨玲将与中国的蒯曼和陈幸同争夺冠军的宝座。为了给乒乓球爱好者带来特别的观赛体验，本次赛事呢将推出官方款待的这个体验产品，那么购买观众呢可以将享受专属的礼遇项目，包括观赛的位置、冠军奖杯的合影以及纪念的礼品等等。此外呢，本次赛事将设有第二次门票的发售，那么详情呢会在后续进行公布。世界乒坛的高手齐聚豪江，九月呢就是到澳门了，奔赴这一场乒乓球之约，感受国际赛事的热血氛围。
1: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3: 开学在即了，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了。假期不规律的作息呢，不仅会影响孩子们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之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的综合征。那么如何保障学生们的身心健康，我们今天这一份开学健康的科普指南来了。北京安贞医院睡眠医学中心副主任医师吴浩介绍，生物钟的调整与维持这个通常需要1到2周，那么他也建议孩子在入睡跟起床的时间呢，可以每天提前15分钟逐步来调整。吴浩解释了，深睡眠的阶段关乎生长激素的分泌与记忆力的巩固，而生长激素分泌的高峰期是集中在晚间的22点到凌晨的2点，所以呢，家长最好保证孩子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到睡眠的状态。
4: 开学在即，如何帮助孩子们从假期模式切换到上学模式，成为了困扰很多家长的一大难题。
5: 假期不规律的作息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开学后出现注意力不集中、情绪低落等假期综合征。
4: 专家表示啊，生物钟的调整需要提前规划，循序渐进，才能够有效地告别假期综合征。
6: 生物钟的调定一般我们是需要就是 建立和维持大概要1到2周的时间。一般我们是建议就是在入睡和起床这个时间每天往前倒这么15分钟。睡眠期呢，尤其是我们的深睡眠它生长激素分泌呀，然后我们的这个记忆的巩固都在这个时期。生长发育的这个激素的分泌大概就是22点到2点这个时间是最高峰的时候，所以我们尽量要把这个时间让孩子睡，要提醒。

0: 的家长们，很多家长跟孩子一起睡哈，把孩子哄着了，就在孩子旁边刷手机。其实这个的刺激跟我们开小夜灯是一个道理，都是影响孩子的睡眠结构。
1: 专家提醒，调整生物钟不仅仅是早睡，白天适当的活动和充足的光照同样有助于夜间睡眠。家长应以身作则，和孩子一起建立规律的作息。
0: 30到60分钟的一个低强度运动，慢慢过渡到一个90到150分钟，但是都要循序渐进。对于孩子来讲的话，大概2个小时的这个户外运动是比较好的。
2: 那么暑假期间呢，不少孩子的饮食规律被打乱了，三餐时间不固定，不少孩子直接跳过早餐，长期以往呢，不仅影响营养的摄入，还会打乱肠胃的生物钟。规范饮食结构，应该告别高油高糖和高盐零食，回归三餐规律，多吃蔬菜水果和优质的蛋白，比如说鸡蛋、牛奶、瘦肉和豆制品，少吃外卖、生冷的食物、不洁的零食，不暴饮暴食。当然了，暑假期间不少孩子户外活动时间呢是大幅减少的，体能也是明显下降。那么开学之后，体育课和课间操以及各类的校园活动都要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所以专家提醒了，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的损伤。
3: 在暑假期间，不少孩子的户外活动时间大幅的减少，体能会明显的下降。开学之后，体育课、课间操以及各类校园活动都需要良好的体能支撑。
4: 每年开学前后，都有不少学生因为突击运动出现肌肉拉伤、关节扭伤等运动损伤。
3: 专家提醒，开学前是体能重启的关键期，但是恢复运动一定要循序渐进，避免突然进行高强度锻炼，造成运动损伤。
5: 先慢走，再快走，然后再慢跑，甚至可以说跳跳绳，对吧？游游泳都可以，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如果他假期有一些运动，他就恢复得快。如果说完全就不怎么动的，跳个绳，跳个20-30分钟，可能这时间对他来讲也是多了。那你就先跳个2分钟，能耐受情况下一点点增加。
1: 专家建议，家长可以根据孩子的兴趣和身体状况，制定一个逐步增加运动量的计划，同时注意运动前后的热身和放松。
5: 运动前这个热身运动非常重要，是让肌肉能够放松。因为否则的话，你肌肉也紧张的话，它容易产生那个疼痛的反应。运动之后的放松也特别重要，这种拉伸运动，让避免它运动后的这种肌肉乳酸堆积，然后形成这种酸痛的感觉。量力而行，根据孩子的身体情况、耐受程度、耐力情况，还有包括它的柔韧性和灵活性。
2: 那么除了这些刚刚我们谈到的，调节心理的状态也很关键啊，比如说逐步收心了，减少焦虑，那开学前一周减少娱乐的活动，逐渐渐进的完成这个作业和预习的功课，降低心理的落差。家长呢多鼓励沟通，不指责施压，帮助学生建立学习的信心。另外呢，合理规划学习的生活，制定简单可行的新学期的计划，明确目标，循序渐进投入学习，避免过度的紧张。还有呢，及时疏导负面的情绪，如果出现焦虑、烦躁、厌学等等的情绪呢，及时跟老师、家长和同学们进行沟通，严重的时候呢，寻求学校心理辅导老师的帮助。祝愿孩子们啊，有一个轻松的、能够循序渐进适应的开学周。
6: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929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
2: 在11点钟是929关注的轻资讯环节，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见。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时光。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坚守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7: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8: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9: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棵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5: 爱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10: 学习防灾减灾知识，提高防灾减灾能力，减轻灾害风险，守护美好家园。
0: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欢迎您在11:08继续收听929关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的金资讯，我是郭旭。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本地消息。早安赵信，来看今天的头条。赵信市高腰区2026年3月到2026年8月的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已经开始受理了。高腰区人社局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按每人每月450元标准给予灵活就业社保的补贴。看其他方面，为了科学谋划2027年度的审计工作，更好发挥审计监督在服务全市高质量发展中的作用，即日起到2026年9月30日，肇庆市的审计局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年度审计项目的计划建议，诚邀广大市民和社会各界积极参与。近日，广货行天下汽车产销对接城市联盟供需对接活动及汽车产业链协同发展活动在肇庆成功举办。近日，鼎湖区凤凰社区推出为期5天的告别暑假散漫满店回归校园的暑假收心公益班，帮助儿童摆脱假期松弛状态，平稳适应新学期的节奏。近日，2026年肇庆高新区强监管优服务增健康全民健康体验活动周在该社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启动。本次活动将持续至8月31日，每天的9:30到18:00面向广大市民开放。新闻广角，我们来看其他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各地要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住房也就是实现所建即所得，商品住房项目实行预售的单体建筑应完成主体结构封顶。文化和旅游部28日公布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将于11月1日起实行。办法明确，国有博物馆应当严格履行藏品退出馆藏的规定程序。近日，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发文改革完善房地产的信贷管理，其中明确个人住房贷款的期限最长不超过40年。张耀坤出任中国 U16 男足主教练。工信部数据显示，截至到7月末，我国 5G 的移动电话的用户数达到13.0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70.5%。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14家国企的央国企29日发起了国内首个数据开放月活动，面向全社会免费开放高价值数据资源，推动数据供需精准对接和高效开发利用，促进数据价值释放。14家的央国企汇聚超500

享的优质数据资源，预计开放数据总量超60亿条，覆盖了电力、油气管网、物流、汽车、农机等10余个行业。由此过程中，可信数据空间提供安全可控的数据流通和开放的环境。通过可信数据空间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赋能一批高价值的场景落地。2026年全球创业者峰会29号在北京闭幕。峰会聚焦人工智能、国际合作等要素，涵盖了创业大赛、论坛、展览等板块。其中呢，创业大赛共吸引了全球10000多个创业项目，13000多个创业者参与。其中发布了全球创业的服务联盟、全景数字生命国际大科学计划等项目。第16届中国国际数字出版博览会29号在山东济南闭幕。本届博览会首次设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网络游戏展区，积极探索传统文化与数字娱乐融合的新表达。博览会上还发布了2025到2026中国数字出版产业的年度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的整体规模达到18799.33亿元，较上年。

0: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929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1: 美丽的花草树木，完善的配套设施，这些公园都是广大市民群众休闲娱乐的场所。
2: 请不要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以免打扰他人。
3: 请不要卧躺公共座椅，把位置留给更多需要的人。文明肇庆，从我做起。
4: 我是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获得者，2023年广东好人欧昭前。我从1999年开始参与无偿献血，我觉得捐献健康的血液能够帮到有需要的人，自己又开心。希望大家都一起加入无偿献血的行列，奉献自己的爱心，点燃他人生命之火。
0: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5: 终于下班了，我得抓紧时间快点回家。
1: 虽然想早点回家，但也要注意安全，文明驾驶，礼让行人。
5: 好累啊，只想快点到家。
1: 繁华的街道上，除了你，其实很多人也在赶路。
5: 多一些礼让，多一分安全，世界也会更美好。
6: 行车主动礼让行人，是文明出行的表现。让我们从自己做起，共同创造和谐交通环境。
7: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8: 哦！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7: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溢的茶油鸡，

0: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嘅精髓，每一味都系广阔行天下嘅生动体验。
1: 寻味肇庆，
0: 开启一场舌尖上嘅肇庆之旅，
1: 助力广阔行天下，
0: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2: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河江汤汤，文脉千年，烟火袅袅，酝酿乡愁。对于风开游子，嗰口浸润住喀斯特山水灵气同古郡烟火气嘅家乡味，系心底最暖嘅牵挂。今日我哋循住广阔行天下嘅足迹，解锁风开嘅山水之味。风开嘅味觉底蕴，源于岭南古郡嘅千年底蕴。同河江流域嘅丰饶，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丰开杏花鸡喺山林间散养，皮薄骨香，肉质紧实，白翅或者盐焗都可以尽显其鲜美，系广阔行天下中高品质禽肉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嘅甜蜜名片，丰开油率种植历史超过500年，外壳乌亮，果肉金黄粉糯，自带清甜。无论是鲜食定是制成糕点，都令人回味。正从深山走向大湾区的广阔市场，荣获广州国际美食节名手信的杏花鸡蛋凤凰卷，以丰开杏花鸡所产的无矿蛋为原料，手工制作，酥香清甜，寓意吉祥，是广阔行天下中精致伴手礼的佳选。除此之外，镰刀山羊肉汤鲜而不膻，喀斯特山区特产的竹荪营养丰富，竹荪浸鸡更加是鲜美叠加的滋补佳品。这些源自山水的风味，亦都正在通过广阔行天下的平台被更加多人知晓和喜爱。现在承载着河江温度和古都文化的丰开美食，正在加速融入广阔行天下的宏大叙事。他们从街头巷尾农家餐桌出发，走向展会、电商和直播间，成为连接四海游子、传播丰开风情的味觉使者。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综合广播，你的夏日专属频率。
3: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4: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舒淇镇身边有个人呢，就成日想要害死佢。呢个系边个呢？就系个太监喜宁。喜宁十分痛恨舒淇镇，亦十分讨厌忠于舒淇镇呢两个人。呢啲呢亦可以理解嘅，因为在叛徒的眼光中，所有人都应该跟他一样一起背叛。怎知这个袁斌和哈明就违背这条规则，他两个依然忠实守护着朱祁镇。喜宁呢就曾经多次向雅仙建议杀咗朱祁镇，如果唔杀佢啊，后患无穷噶。但系由于个白颜帖木而反对呢，所以就冇杀得成。于是呢、这个雅仙呢，杀唔到朱祁镇就想揾袁斌嚟到开刀。啱啱嗰阵发生咗一件事，喜宁就揸住呢个机会实施个阴谋。呢件事是这样的，雅仙就为了缓和他和明朝的关系，亦是为了他将来自己打算，他是想将自己的妹就嫁给朱祁镇。朱祁镇当然是不愿，但是现在是人家手上的囚犯，雅仙手握大权的，他愿意将个妹嫁给你就认真俾面你㗎啦。如果你唔识趣唔领情，个雅仙一反面，你实冇命。朱祁镇就諗嚟諗去，就諗出一个推搪嘅办法。佢就对雅仙讲，我呢觉得好荣幸你将你个妹嫁俾我，我亦好想娶佢嘅。但是我而家正喺北方狩猎，嗱呢度我就顺便插一句啦。你明明系做俘虏啊，你系讲咩喺北方狩猎至得噶？有时呢嗰啲历史书记载嘅嘢，亦唔系话真系咁可靠嘅，因为保存住皇帝嘅面子啊嘛，所以明明系做囚犯、做俘虏，夹硬改成话狩猎咁解啫。朱祁镇就讲，我呢好鍾意你个妹嘅，不过因为而家喺北方狩猎，所以如果而家成亲就怕礼仪不全，实在係太失礼啦。不如等我返去之后一定隆重嚟到迎娶你妹。朱祁镇啊，你真係太天真啦。 也先虽然是为人粗野，但是他不是白痴吧，是人都会知道啦，你番扯之后你仲会返转头来迎娶个妹咩？也先听到呢度真係激到头顶出现，本来是想杀咗佢㗎啦。先諗，唉，为咗明朝嘅关系咪做得咁绝啦，虽又忍热冇杀到朱祁镇，喜宁就揸住呢个机会啦，乘机告状。佢话朱祁镇讲呢啲咁嘅说话，咁嚟推搪你啊，係袁彬同埋

哈明教佢㗎咋。也先呢已经俾个朱祁镇激到发发跳㗎啦嘛。一吐火要搵人嚟发泄，听到咁讲就要捉住佢啲两个人杀佢啲人都出口气㗎嘛。朱祁镇得到消息之后就将袁斌同埋哈明

道，也先派人嚟捉咗佢去。朱祁镇就不顾一切追住去救人啦、啊，佢唔识骑马噶嘛，只好拼命追，追到气喘如牛，浑身湿透，总算系个援兵大命喎、啊。呢、这个体质虚弱不堪嘅太上皇啊，居然追到佢喎、啊。呢回朱祁镇就放下文质彬彬嘅架子，一手就捉住拉阿袁斌嗰个士兵，要同佢拼命啊！一个判死嘅人，无论佢几咁虚弱，发啲狂上嚟，亦几难对付噶。个士兵就冇晒办法，只好请示也先。后尾呢，就将袁斌放咗。朱祁镇就靠自己嘅勇气，让最知心嘅朋友喺也先嘅刀下救翻出嚟，但系呢，佢哋都充分意识到喜宁同自己嘅关系就系你死我活嘅关系。呢次虽然救到袁斌，但系呢个死太监实唔死心噶，仲有第二次嚟噶。三个人商量咗好耐。冇办法，唯一办法就是要铲除呢个喜宁，要杀咗呢个汉奸，呢个叛徒，呢个死太监。点先能够杀到佢呢？佢哋三个就商量咗个计划，喺景泰元年，即系朱祁钰啱啱做皇帝第一年，朱祁镇就主动去揾也先。话自己搵喺呢度呢，就搵咗咁耐，唉，都搵到烦晒啦，就想同明朝交涉，叫佢哋交赎金，赎返自己返返去京城。也先系净系等钱用㗎嘛，横扫呢个太上皇都冇乜用㗎啦，而都快啲赶佢走啦，换返多少赎金都好啊。也先就即刻同太上皇商量，派边个做使者，几时起程呢？朱祁镇就提出，梗系越快去就越好啦。不过派乜人去呢？最好就由自己嚟到决定，因为自己比较熟悉情况啊嘛。也先只系想攞赎金嘅啫，快啲劈甩呢个包袱，派乜人去都好啦。也先就一口应承，好啦好啦。你自己谂下派边个去啦？朱祁镇就提出派两个人去，一个呢就是高某人，此人呢出身来历都唔知道噶噃，史书都冇提，只知道佢姓高，咁啊我哋而家叫做高某人系啦啊，佢系明军中一个级别好低嘅武官嚟噶。在土木堡之役呢就被俘虏，朱祁镇选择他做使者，还将一件很重要的任务交给他。这位高某人呢果然不负所托。好，那现在再讲另一个使者先。这个就是死太监喜宁。喂，点会揾佢去嘅？原来啊，朱祁镇同埋袁斌、哈明商量咗好耐㗎啦。你要杀呢个喜宁，自己喐手唔得㗎。最好嘅办法就係等明朝嘅大军动手嚟杀佢。梗係好啦，你点能够将佢送到明军手上先得㗎？有办法。派佢做使者，叫佢返京城谈判咁咪得囉。也先一知道话要派喜宁去，即刻就批准，就吩咐喜宁，你去当使者，去同明朝讲价。喜宁係諗住自己做汉奸嘅事呢，明朝唔一定知道㗎，就算有人拆穿，咁两国相争就不斩来使啊嘛。自己做咁耐太监低人三等，

0: 依家能够做外交使者嘛，佢光宗耀祖啊嘛，所以就威风凛凛，大队准备出发去京城，却唔知道一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呢两个使者准备出发嗰晚半夜，袁斌就趁住佢哋喺度执拾行李，偷偷地将朱祁镇写俾高某人嘅封密信交咗俾佢。呢封信呢，内容啊十分简单，八个字：密报边将，擒杀喜宁。嗰阵呢个高某人先知道，哦，原来叫我做使者有呢个咁重大任务噶。两个使臣就带咗大班随从，日夜赶路，就嚟到孙府。孙府嘅都指挥叫做江福。江福原先就以为呢班人呢无非系勒索攞赎金嘅啫，所以对佢哋十分冷淡，应酬咗几句就打算送客啦。个高某人就趁人不备，赖着江福将此行嘅目的就讲俾佢听，仲将太上皇亲手写嗰封密信交俾佢睇。江福而家先明白，哦，原来如此。佢即刻成个变晒噃，头先就冷淡不堪啊，哎呀，而家十分热情啊！佢啊对喜宁讲：，哎呀，你咁远嚟到呢度，长途跋涉，哎呀，大家辛苦晒咯，唞一唞，唞唞，你要食山便饭啊！喜宁头先见到江福咁冷淡，诶，而家咁客气啊！于是高高兴兴地赴宴，啱啱坐落，旁边刀斧手已经一涌而出啦。个喜宁就起身想走啦，旁边嘅高某人双手就抱住佢，人家系武将出身啊，一身牛力嘅，呢个死太监你仲走得甩咩？士兵就将佢五花大绑扎到实，喜宁呢个卖国贼结局如何呢？史书就有不同嘅记载，有啲话拉去斩头，有啲话凌迟处死，唉，唔理咁多啦。总言之，系罪该万死，难逃一死，大快人心就系啦。喜宁死咗，也先就少咗个得力助手，冇咗个熟悉内幕嘅奸细，少咗个带路人。朱祁镇又少咗个心腹大患，为自己回归扫除咗最大嘅障碍。也先而家呢，对呢个太上皇已经完全失去兴趣噶啦，佢知道上翻一笔赎金啊都几难，但系又唔敢杀咗佢噃，怕同明朝搞坏关系，所以就曾经多次要明朝快啲派人翻嚟领佢翻去啦，我愿意放人喺啦。几次表示请你派人嚟领太上皇返去啊，照咁睇呢，呢个朱祁将返回京城係顺理成章㗎喇喎。点知派咗几次使者去北京商量，都好似石沉大海咁全无下文㗎喎。朱祁真係心中了了，自己嘅细佬啊，已经代替咗自己做咗皇帝。咁其实佢并非十分在意，佢又唔想翻做皇帝嘅。佢知道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 差啲使到明朝亡国噶啦，自己系负有最大嘅责任嘅，再加上又做咗俘虏咁耐啦，唔通仲想翻去做皇帝咩？佢日盼夜盼，只系想自己快啲翻屋企啫。但系现实令佢非常失望，佢逐渐明白，佢想念故国，想返回家乡，但系家乡嘅亲人，自己嘅细佬，并唔想佢返嚟啊！雅仙就唔想留佢，朱祁钰啊唔想要佢，太上皇就成为一个大包袱，两边都唔想要嘅，踢嚟踢去，呢、这个真正系朱祁镇最大嘅悲哀啊！面对如此令人痛苦绝望嘅境遇，身边个袁彬同埋哈明已经冇晒信心，十分沮丧。但系出乎意料、啊，反而呢个太上皇并冇向命运低头，佢每日企喺小山坡上，向住南边迎风远望，无论系刮风、落雪、日晒雨淋，始终坚持。袁彬同哈明被佢呢种行为感动，佢哋衷心佩服佢，不过亦都唔系几理解，系乜嘢力量支持呢个人，使佢喺绝望中如此坚强，如此坚守自己嘅信念呢？太上皇，咁唔通佢仲认为自己有希望翻翻屋企嘅？当然啦，因为佢相信仲有一个人喺屋企等住佢翻去。千里之外嘅北京京城，确实有一个人喺处等紧朱祁镇翻嚟啊！就算天下所有人都背叛佢、抛弃佢，但呢个人仲系日日夜夜喺处等待，等待啊，等待朱祁镇翻嚟。呢、这个痴心嘅女子就是朱祁镇最忠实嘅妻子钱皇后。土木堡失败之后，朱祁镇做咗俘虏，京城一片大乱，大臣有啲系执包袱走人，有啲系准备另立皇帝谋求出路，有啲勇敢嘅大臣就准备进行生死决战，保卫京城。不过在忙乱中，冇人会想到去照顾呢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噶啦。咁啊，真系好难讲嘅。国家陷入危亡，皇帝都俾人捉埋啦，当咗俘虏过期作废，咁佢个妻子，现任的前皇后一样劈埋一边，冇人理噶啦。自从丈夫被俘虏，皇后已经失魂落魄，无所适从，唯一能够做的事呢，是将身边所有的珍贵财物全部攞晒赎取丈夫。点知一次一次俾个雅仙欺骗，钱财花晒，丈夫依然是留在大漠，生死不明。后来于谦主持大局，朱祁钰坐上皇帝宝座，朱祁镇就变成太上皇。朝廷上下都已经将这个俘虏当作废人，前皇后每日只好以眼泪洗面。唉，这个可怜的女人 除咗痛哭，仲有咩办法过日子呢？孟姜女哭到长城，系后人想象出嚟嘅。前皇后当然冇办法，哭到边界嘅大山，佢日日伏喺地下度，日夜痛哭，冇乜走动，一只脚已经跛咗啦，唔识行啦，亦都唔会再喊咯，眼泪已经流干，有一只眼盲咗啦。呢、这个跛脚盲眼嘅女人，依然坚持继续佢孤独嘅守望，前路茫茫，似乎毫无希望，但系佢始终坚持，佢相信总有一日，佢心爱嘅人能够翻到佢身边，佢相信茫茫嘅大漠中，有一个人会同佢一样喺度等待，等待住团聚啊！前皇后喺度等待啊，但系朱祁钰就并唔想佢自己嘅亲大佬翻嚟啊！太上皇嘅命运如何呢？期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7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1至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抢抓湾区产业机遇，肇庆美妆产业蓄势提速发展，肇庆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8日，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抓紧抓实3季度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成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自开展重点企业变访服务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诉求问题，形成了稳企业促经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将变访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切实做到贴心下沉、解难题、增进共识、拓合作、凝聚合力、稳增长，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要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充分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主动下沉、直奔现场，对企业反映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归集，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诉求库，项目化、清单化，明确办理责任与实现，推动问题实打实解决到位。要在变访中挖掘合作增量，聚焦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新赛道布局等方向，开展深度摸排，打通要素保障、落地配套等难点堵点，全力促成一批新项目、好项目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强化事要解决导向，拿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有效的变访举措，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强化全流程督导督查，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推动变访工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赶可及的经济发展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今年后4个月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完善市统筹、县当家招商机制，用好3个1/3工作法，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营造人人抓招商、时时想招商、事事为招商的浓厚氛围。要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深入实施项目落地攻坚行动，全面梳理存量招商项目，重点聚焦以签约为工地、以工地为动工、以动工为竣工项目，紧盯时间节点，组建工作专班，靶向打通项目建设堵点，做好政策、资金、环保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等各方责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资源必须保障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不断夯实全市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底盘。会议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 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两热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实现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国内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版图上，肇庆正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力发展美丽经济，发展潜力获得了行业专家与企业的高度认可。依托优质水源、道地南药、化工园区与电商物流等叠加优势，肇庆美妆产业正加速集聚。近年来已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看来，肇庆在广东省化妆品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十分突出。
4: 肇庆首先可以承接我们大湾整个区域的化妆品的产业的转移，包括新品类的产品的企业的入驻。肇庆呢，也是我们广东省这个南药的一个主要产区，天然植物提取，包括精油，包括功效成分呢，也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2: 有企业代表认为，当前美妆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肇庆可深耕植物美妆、合成生物新赛道，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推动美妆产业提质升级。雅兰国际健康美容集团副总裁刘山：
5: 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做美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在合成生物

0: 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肇庆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政策、法规、标准，这三点是最重要的。作为地方政府，不仅仅是提供一个简单的一个招商政策，更重要的是一个多维度的。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8月28日，2026罗氏虾肇庆产地供应链工作推进会暨全产业链合作座谈会在肇庆供销天庆冷链产业园举行。作为中国罗氏虾之乡，肇庆正加快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发展。会前，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供销系统及供应链企业的50名代表实地参观了天庆冷链产业园，详细了解罗氏虾从收虾、分拣、加工到检测出成品的全流程运作。虾农邓国家：
2: 我哋合作社既养虾也收虾，以前呢，不管是自己堂口出虾，还是外出收虾，都要跑各个堂口睇虾，大虾好少，中虾小溪格虾常常卖不动，虾农还容易变压价。自从市供销社推行整堂收虾模式，不管大小虾整堂收走，最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1: 今年以来，肇庆市供销社依托天庆冷链产业园，推广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构建从堂口到餐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已搭建智慧检测溯源平台，并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组胺类快速检测试剂，实现罗氏虾鲜度快速筛查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难得出嚟食饭，你哋睇下仲食啲乜？
3: 喂，唔该，两笼叉烧包，虾饺烧卖各汁啲啊！肠粉，喂，白粥都好、啊，油炸鬼咧，唔少得，唔少得。
4: 够啦，够啦，点咁多？食唔晒好浪费噶，食几多点几多，唔够食再点啦。
5: 咁多位，你哋嘅菜上齐啦，请慢用，呢对系公筷。
3: 公筷唔使啦啩，大家咁傻。
4: 用公筷咧可以减少各种细菌病毒传播嘅机会，都系为大家好啫。
6: 就系、是、咯，注重卫生先可以食得健康。嚟嚟嚟，大家起筷。
7: 文明餐桌，快乐行动，你都一齐嚟啦！
8: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呢、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给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蝉鸣坠入晚风，盛夏如约而至，流转的电波裹挟着夏日独有的温柔与清凉。 FM92.9 赵庆电台综合广播，以声音赴盛夏。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无论去边 ，FM 九二点九都系你夏日出行嘅满分 BGM。肇庆电台 FM 九二点九，听见美好生活。

听见夏天，闻见花香，这个季节的风里藏着我们的频率。这里是 FM 92.9 综合广播，你的夏日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7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市1至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抢抓湾区产业机遇，肇庆美妆产业蓄势提速发展，肇庆打造罗氏虾产地供应链中心，推动产业全链条升级。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8月28日，全市1到8月经济运行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认真贯彻党中央及省委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落实市委13届13次全会工作安排，专题研究深化重点企业变访服务和推进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抓紧抓实3季度各项工作，力争取得新的成效。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会议并讲话，市政协主席黄忠信出席会议。会议指出，自开展重点企业变访服务以来，各地各部门深入企业生产经营一线，有效帮助企业解决了一批诉求问题，形成了稳企业促经济的良好氛围。会议强调

0: 要始终坚持企业第一理念，将变法工作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深入开展基层作风优化提升年行动有机结合，切实做到贴心下沉、解难题、增进共识、拓合作、凝聚合力、稳增长，用地方服务指数赢取企业发展指数。要坚持常态化、长效化推进重点企业变法服务，充分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各县市区要扛起属地责任，各部门要加强协同联动，主动下沉直奔现场，对企业反映问题逐一梳理分类归集，建立起统一的企业诉求库，项目化、清单化，明确办理责任与实现，推动问题实打实解决到位。要在变法中挖掘合作增量，聚焦企业增资扩产、转型升级、新赛道布局等方向，开展深度摸排，打通要素保障、落地配套等难点堵点，全力促成一批新项目、好项目签约、动工、竣工、投产，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要强化事要解决导向，拿出更具针对性、更有力有效的变法举措，建立全链条闭环工作体系，强化全流程督导督查，确保每一项工作有人抓、有人管、有人干，推动变法工作成果真正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经济发展成效。会议强调，要深入抓好今年后四个月产业项目建设大会战，把招商引资作为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进一步落实招商引资一把手工程，完善市统筹、县当家招商机制，用好三个三分之一工作法，构建大招商工作格局，营造人人抓招商、时时想招商、事事为招商的浓厚氛围。要树立项目为王、落地为要鲜明导向，建立健全全生命周期服务机制，深入实施项目落地攻坚行动，全面梳理存量招商项目，重点聚焦以签约为工地、以工地为动工、以动工为竣工项目，紧盯时间节点，组建工作专班，靶向打通项目建设堵点，做好政策、资金、环保等要素保障，全面提升招商项目落地转化率，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压实属地、部门、企业等各方责任，落实管行业必须管招商、管资源必须保障招商、管审批必须服务招商，强化全流程督办问效，不断夯实全市产业发展和投资增长底盘。会议还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面抓好安全生产、防汛防台风、两热防控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美妆产业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的追求、实现高品质生活向往的重要消费产业。国内美妆市场规模持续壮大，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版图上，肇庆正凭借独特的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聚力发展美丽经济，发展潜力获得了行业专家与企业的高度认可。依托优质水源、道地南药、化工园区与电商物流等叠加优势，肇庆美妆产业正加速集聚。近年来已带动100多家上下游企业落地，全产业链发展格局初步形成。在中国日用化工协会理事长王万旭看来，肇庆在广东省化妆品产业上的后发优势十分突出。
2: 肇庆首先可以承接我们大湾整个区域的化妆品的产业的转移，包括新品类的产品的企业的入驻。肇庆呢，也是我们广东省这个南药的一个主要产区，天然植物提取，包括精油，包括功效成分呢，也是我们的一些优势。
0: 有企业代表认为，当前美妆行业正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肇庆可深耕植物美妆、合成生物新赛道，同时强化全链条服务保障，推动美妆产业提质升级。雅兰国际健康美容集团副总裁刘山：
3: 这样的美好的环境做美好的产品，我相信我们更多的合作机会，希望在合成生物、在科技的发展当中，我们肇庆能够有更多的作为。政策

0: 地参观了天庆冷链产业园，详细了解罗氏虾从收虾、分拣、加工到检测出成品的全流程运作。虾农邓国家：
1: 我哋合作社既养虾也收虾，以前呢，不管是自己堂口出虾，还是外出收虾，都要跑各个堂口睇虾、大虾、好少、中虾、小溪格虾，常常卖不动。虾笼还容易变压价，自从市供销社推行整堂收虾模式，不管大小虾，整堂收走，最进行分级分类处理。
0: 今年以来，肇庆市供销社依托天庆冷链产业园，推广订单农业加全程社会化服务模式，构建从堂口到餐桌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园区已搭建智慧检测溯源平台，并联合华南农业大学研发组胺类快速检测试剂，实现罗氏虾鲜度快速筛查与全程质量追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珠江水产研究所博士亚坤：
2: 供销社打造的产地供应链中心整体收购模式，有效打通敞口到加工销售的全链条，为产业提质增效打下良好基础，希望进一步深化产学研协同，助力肇庆罗氏虾从养殖大市向产业强势转变。
0: 在肇庆，罗氏虾养殖已有40余年，目前全市养殖面积稳定在13万亩，年产量5.2万吨，占广东产量70%，全产业链综合产值突破100亿元，带动从业人员超8万人。项目建成后，预计年流通罗氏虾超3700吨，产值达5.7亿元，浮损率从30%以上降至5%以下，带动农户母均增收6000元以上，以实实在在的产业成效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随着新学期脚步临近，我市迎来开学消费热潮，教辅、书籍、文具用品等品类销量持续攀升。作为本地文化服务主阵地，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提前统筹货源，优化服务供给，全力满足广大师生和家长的开学采购需求。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店长黄清怡：
3: 目前我们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的教辅、文具货源都比较充足，后续还会将有大批量的货品陆续补货到店。小学3至6年级配套的广东省电子基础性作业，正值南国书香节，8月31号前，除了教辅电子基础性作业和一些联营商品之外，其他都是8折。预计开学后还将迎来销售的高峰期，我们书店会持续做好库存保障。
0: 下一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将在巩固图书教辅、文化文创用品核心供应能力的基础上，还将推出多元服务，助力书香肇庆建设走深走实。
3: 未来，肇庆新华书店、恒裕城店还会持续提供艺术培训、自习辅导、书香校园展览和研学、校服销售以及机关团体的阅读活动共建等多元文化服务，以充足的货源、优质的产品和贴心的服务，护航广大读者朋友的学习和成长，打造灯塔计划全民终身学习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暑期档临近收官，记者27日走访了肇庆市工人影剧院，看到电影消费市场依旧热度不减，影院在原本热映的《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之余，仍有多部新片接力亮相，吸引了不少市民趁着假期尾声前来观影。肇庆市工人影剧院副总经理陈杰玲：
4: 今年的暑期档的票房收入跟那个观影人数比去年同期的都略有增长，这个暑期档呢，整体来说热度还是有的，题材都比较丰富，人群主要是以学生跟亲子家庭为主力军。最近热映的是欢迎来龙餐馆，还有空枪，这些题材呢都覆盖了青少年啊、成年人呢、还有家庭不同的一个群体，比较契合暑假档的一个多元化的。
0: 据影院介绍，暑期档收官阶段，《大唐妖探》《蜀道三》《密档》等多部新片将接力登场， 更多元的片单选择将继续带。

0: 网影院人气，为肇庆市民带来丰富的观影体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建设美丽健康肇庆。
0: 为响应全市清积水、清垃圾、灭蚊虫、爱国卫生运动号召，各小区物业也积极行动起来。记者近日在肇庆高新区某小区看到，工作人员使用喷雾设备与烟雾消杀器械开展作业，重点对灌木丛、墙体边角等区域喷洒药剂。针对下水道、沙井等隐蔽区域，采用热烟雾机进行专项消杀处理。与此同时，物业同步清理枯枝、废弃绿植等杂物，消除蚊虫滋生环境。小区物业主任陈其昌：
2: 我们配合街道啊、居委啊、相关的部门，我们那个现场的消杀清积水啊，把废物的那植物的清掉。我们有那个水剂消杀，有那个烟雾的消杀。我们入户宣传呢，就是挨家挨户的啊，让业主呢共同配合，把那个防蚊灭蚊的工作一起做好。
0: 同时，物业通过在楼道张贴告示、业主群发布信息等方式，动员居民翻盆倒灌清除积水，自觉清理阳台、天台及房前屋后的闲置容器，形成多方联动、共同防蚊的良好氛围。居民郭先生：
3: 如果有花盆的地方，就把水倒干净，不要流水，流水就容易生蚊子虫的。有水的地方，把水处理干净，用油巾啊，有什么吸蚊子的东西啊，熏一下啊。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4: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近日，2026燕都之星青少年戏剧曲艺大赛在市文化馆落幕，来自全市各地的戏剧曲艺青少年爱好者同台竞技，展现肇庆青少年传承传统文艺、投身文化创作的青春风貌。经过激烈角逐，冯之颖的越剧选段《红鸾喜》、梁又廷的越剧选段《陆游与晏殊壮怀》获一等奖。近日，红脉润心、乐悟初心、革命故事与阅读专场活动在广宁县坑口镇上林村举行。活动把阅读课堂搬进红色旧址，引导干部群众在实景中感悟初心，汲取力量。在上林村农家书屋，参与者翻阅党史文献、革命故事，抄写革命诗词，并亲手制作党史主题书签。随后，干部群众到32烈士纪念参观，重温上林革命斗争史，小小讲书人领读红色篇章，革命后代和老党员用乡音讲述峥嵘岁月。天气方面，受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环流影响，8月29日至30日，肇庆将出现一次明显降水过程，预计北部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南部有大雨，局部暴雨，过程累计雨量40到80毫米，局部可达100毫米左右。8月31日，阴天到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展望9月1日至2日，多云为主，有分散雷阵雨。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家卫生健康委28日发布的2025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居民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商务部副部长燕东28日介绍，上半年服务进出口总额 3.8 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8.3%。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开幕，372家中外企业参展。8月28日20时起，瑞金直达延安的高铁在12306铁路售票系统上开始售票，9月6日起正式开行。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8月28日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75元、360元。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 14.5 元。据美国方面8月27日消息，有众议院民主党人表示将提交法案，阻止美国总统特朗普 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日举行记者见面会，指出国际社会对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关注度不够，呼吁立即强化疫情应对。法国国家统计和经济研究所28日发布的最终数据显示，今年第二季度法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环比未增长，低于此前预估的增长 0.2%。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3: 我是一辆电动车，带你轻松踏上工作的路途，接手护送你的职责，在你穿梭于市场的喧嚣中寻觅最新鲜的食材，祝你奔赴朋友之间的欢聚充满着欢笑与愉悦。但是我也很脆弱，你不留神的一次碰撞，一次不正规的充电所引起的爆炸，都会把我从你的身边夺走。我还想陪你更久，和你走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4: 一路平安从安全骑行开始，幸福生活从规范充电起步。
5: 可乐加冰，音乐加密FM 92.9，无音乐得夏天，拒绝炎热，用声波帮你吹走暑气。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在防治艾滋病的路上，世界需要做的还有很多，我们能做的却十分简单：尊重与理解，善意与笑容，别冷漠，别歧视，别伤害，防艾不妨碍，共抗艾滋，共享健康。

日清风片少卿，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呢个夏日，活力上线，清风徐行，去去夏日繁门，用声音点亮活力满满的夏日时光，锁定爱上九二九，解锁满格活力，邂逅写意清爽夏日。

释放情感，这没人管你喜欢不喜欢。不要怕伤害 Oh baby sorry， 你是偶像爱，请你心中的真爱自动消失在

朱祁镇就主动去揾雅仙，话自己揾喺呢度呢，就揾咗咁耐，唉，都揾到烦晒啦，就想同明朝交涉，叫佢哋交赎金，赎返自己返去京城。雅仙啊，正系等钱用啊嘛，横扫呢个太上皇都冇乜用噶啦，而得快啲赶佢走啦，换翻多少赎金都好啊。雅仙就即刻同太上皇商量，派边个做使者，几时起程呢？朱祁镇就提出，梗系越快去就越好啦。不过派乜人去呢？最好就由自己嚟到决定，因为自己比较熟悉情况啊嘛。雅仙只系想攞赎金嘅啫，快啲劈甩呢个包袱，派乜人去都好啦。雅仙就一口应承，好啦好啦，你自己谂下派边个去啦。朱祁镇就提出派两个人去，一个呢就是高某人，此人呢出身来历都唔知道噶嘛，史书都冇提，只知道佢姓高，咁我哋而家叫做高某人系啦啊。佢系明军中一个级别好低嘅武官嚟嘅，喺土木堡之役呢就被俘虏。朱祁镇选择佢做使者，仲将一件好重要嘅任务交俾佢。呢位高某人呢，果然不负所托噃。好，咁而家再讲另一个使者先啦。呢、这个就系死太监喜宁。喂，点会揾佢去嘅？原来啊，朱祁镇同埋袁斌、哈明商量咗好耐噶啦。你要杀呢个喜宁，自己喐手唔得噶。最好嘅办法就系等明朝嘅大军动手嚟杀佢，梗系好啦。你点能够将佢送到明军手上先得噶？有办法。派佢做使者，叫佢返京城谈判咁咪得囉。雅仙一知道话要派喜宁去，即刻就批准，就吩咐喜宁，你去当使者，去同明朝讲价。喜宁係諗住自己做汉奸嘅事呢，明朝唔一定知道㗎。就算有人拆穿，咁咪两国相争就不斩来使啊嘛。自己做咁耐太监嘅低人三等，而家能够做外交使者嘛，光宗耀祖啊嘛。所以就威风凛凛，大队准备出发去京城。佢唔知道一只脚已经八个字，密报边将擒杀喜宁。嗰阵呢个高某人先知道，哦，原来叫我做使者有呢个咁重大任务噶。两个使臣就带住一大班随从，日夜赶路就嚟到宣府。宣府嘅都指挥叫做光复。光复原先就以为呢班人呢无非嚟勒索攞赎金嘅啫，所以对佢哋十分冷淡，应酬咗几句就打算送客啦。个高某人就趁人不备赖着光复，将此行嘅目的就讲俾佢听，仲将太上皇亲手写嗰封密信交俾佢睇。光复而家先明白，哦，原来如此，佢即刻成个变晒噃。头先就冷淡不堪啊，哎呀，而家十分热情啊！佢啊对喜宁讲：，哎呀，你咁远嚟到呢度，长途跋涉，哎呀，大家辛苦晒咯，唞一唞，唞一唞，你要食餐便饭啊，喜宁。头先见到光复咁冷淡，诶，而家咁客气啊！于是高高兴兴地赴宴，啱啱坐落，

旁边刀斧手已经一涌而出啦。个喜宁就起身想走啦，旁边嘅高某人双手就抱住佢，人家系武将出身啊，一身牛力嘅，呢个死太监你仲走得甩咩？士兵就将佢五花大绑扎到实，喜宁呢个卖国贼结局如何呢？史书就有不同嘅记载，有啲话拉去斩头，有啲话凌迟处死。唉，唔理咁多啦。总言之，系罪该万死，难逃一死，大快人心就系啦。喜宁死咗，也先就少咗个得力助手，冇咗个熟悉内幕嘅奸细，少咗个带路人。朱祁镇又少咗个心腹大患，为自己回归扫除咗最大嘅障碍。也先而家呢，对呢个太上皇已经完全失去兴趣㗎啦。佢知道想返一笔赎金啊都几难，但係又唔敢杀咗佢噃，怕同明朝搞坏关系，所以就曾经多次要明朝快啲派人返嚟领佢返去啦，我愿意放人喺啦。几次表示请你派人嚟领太上皇返去啊。照咁睇呢，这个朱祁将返回京城是顺理成章㗎喇喎。点知派咗几次使者去北京商量，都好似石沉大海咁全无下文㗎喎。朱祁镇就心中了了，自己嘅細佬啊已经代替咗自己做咗皇帝，咁其实佢并非十分在意，佢又唔想返做皇帝嘅。佢知道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争啲使到明朝亡国㗎啦，自己係负有最大嘅责任嘅。再加上又做咗俘虏咁耐啦，唔通仲想返做皇帝咩？佢日盼夜盼，只係想自己快啲返屋企啫。但係现实令佢非常失望。佢逐渐明白，佢想念故国，想返回家乡，但係家乡嘅亲人，自己嘅細佬并唔想佢返嚟呀。也先就唔想留佢，朱祁钰唔想要佢，太上皇就成为一个大包袱，两边都唔想要嘅，踢嚟踢去。呢个真正係朱祁镇最大嘅悲哀呀。面对如此令人痛苦绝望嘅境遇，身边个袁斌同埋哈明已经冇晒信心，十分沮丧。但係出乎意料喎，反而呢个太上皇并冇向命运低头，佢每日企喺小山坡上向住南边迎风远望，无论係刮风落雪，日晒雨淋，始终坚持。袁斌同哈明俾佢呢种行为感动，佢哋衷心佩服佢，不过亦都唔系几理解喎，系乜嘢力量支持呢个人，使佢喺绝望中如此坚强，如此坚守自己嘅信念呢？太上皇咁唔通佢仲认为自己有希望返返屋企嘅？当然啦，因为佢相信仲有一个人喺屋企等住佢返去。

0: 里之外的北京，京城确实有一个人在处等着朱祁镇回来啊。就算天下所有人都背叛他，抛弃他，但这个人还是日日夜夜在处等待，等待啊，等待朱祁镇回来。这个痴心的女子就是朱祁镇最忠实的妻子钱皇后。土木堡失败之后，朱祁镇做了俘虏，京城一片大乱，大臣有些执包袱走人，有些准备另立皇帝谋求出路，有些勇敢的大臣就准备进行生死决战，保卫京城。不过在忙乱中，冇人会想到去照顾呢个失去丈夫嘅女人㗎啦。咁就真係好难讲嘅。国家陷入危亡，皇帝都俾人捉埋啦，当咗俘虏过期作废，咁佢嘅妻子现任嘅前皇后一样劈埋一边，冇人理㗎啦。自从丈夫被俘虏，皇后已经失魂落魄，无所适从，唯一能够做的事呢，是将身边所有的珍贵财物全部攞晒赎取丈夫。点知一次一次被个雅仙欺骗，钱财花晒，丈夫依然是留在大漠，生死不明。后来于谦主持大局，朱祁钰坐上皇帝宝座，朱祁镇就变成太上皇。朝廷上下都已经将这个俘虏当作废人，前皇后每日只好以眼泪洗面。唉，这个可怜的女人除了痛哭，还有什么办法过日子呢？孟姜女哭倒长城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前皇后当然没办法，哭倒边界的大山，去日日伏在地下，日夜痛哭，冇乜走动，一隻脚已经跛咗啦，唔识行啦，亦都唔会再喊咯，眼泪已经流干，有一隻眼盲咗啦。呢、这个跛脚盲眼嘅女人依然坚持继续佢孤独嘅守望，前路茫茫，似乎毫无希望，但是他始终坚持，他相信总有一日他心爱的人能够回到他身边，他相信茫茫的大漠中有一个人会同他一样在这等待，等待着团聚啊。前皇后在这等待啊，但是朱祁钰就并不想他自己的亲大佬回来啊。太上皇的命运如何呢？期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2: 珊瑚之间，凉风有信，呢、这个夏天听见肇庆嘅自然心跳。 FM 92.9，俾你一整个清凉波段。

有时候生活只是一种习惯，习惯踩单车爽朗的出行，习惯上班时走走楼梯轻松一下，离开房间的时候随手关灯，习惯告诉朋友和孩子看着自己的肚子点餐吃饭。绿色的生活是对地球最真的爱，也请您记得，你的习惯可以改变自己，也可以改变世界。

0: 平时和人如何寻开心，捏着浴巾去拥抱别人。
1: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2: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永不消逝的电波，永不褪色的声音，记录生活里的美好，释放声音里的力量。这里是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城市同在，为生命喝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1: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嘅感觉。

基孔肯亚热同登革热是由伊蚊叮咬传播，流行于夏秋季节的急性传染病。两者共同症状包括突发高热、皮疹及肌肉关节疼痛。其中基孔肯亚热的关节剧痛可持续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登革热重症则可能出现严重出血，危及生命。预防的核心是无积水就无蚊虫，请及时清理家中花盆、托盆、水培植物、闲置水桶等各类积水。疑问活跃于日出后两小时及日落前两小时，亦即是上午的七点至九点，下午的五点至七点。外出时建议着长衫长裤，并喷涂合格驱蚊剂。如果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基孔肯亚热或登革热之前，千祈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药物，以免因用药不当而加重病情或引发其他不良反应。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疫情。爱护健康，从你身边做起。

全没有招露，寂寞每晚上想对你说安好，爱你的一切你却永不知道。可爱的祷告会在床前仍想透露，可爱的苦恼在我心。

0: 心似跌进荒岛，爱已经枯竭，完全没有招路。寂寞每晚上，想对你说。
1: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2: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3: 越听乐看越精彩，与你最近，所以最亲，爱上929。总有精彩，值得期待。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衣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

隔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不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肌孔啃哑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8:00。
1: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3: 晚上好，我系林。

0: 千。今日是8月30日星期日，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抵达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原因已查明，目前已动员各类救援力量2141人投入一线搜救。
1: 香港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部都会区发展。
0: 中赛联合建设的机器人工厂投产。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1: 8月30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海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8月30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海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海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毡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间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谋划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海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光平亦到机场迎接。
1: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为解答构建怎样的全球治理体系、如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命题提供了中国方案。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当今世界机遇与挑战并存，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抬头，南北鸿沟不断加剧，地缘冲突此起彼伏，二战后建立的国际体系遭受严重冲击。面对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时代。

0: 之问。一年前在上海合作组织家会议上，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以五大核心理念破解治理困境，奉行主权平等，主张世界命运应由各国人民共同掌握，遵守国际法治，强调国际规则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书写，践行多边主义，反对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倡导以人为本，令治理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各国人民，注重行动导向，推动各国将共识转化为行动。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至关重要且恰逢其时。上合组织始终秉持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而全球治理倡议的原则、价值理念和目标与上海精神高度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均对这一倡议表示支持。
0: 全球治理倡议一经提出，就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响应。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三地相继成立，60几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倡议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日益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2: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独行担当，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中国是倡导者，更是行动派。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凝聚起更广泛的国际共识。面对丛林法则严重冲击国际法治，中国带头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从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有力支持联合国重大议程，到参与29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始终站在公平正义一边。面对全球治理南北失衡，中国推动重塑更加均衡的全球发展格局，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新开发银行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与9个国际机构、50几个国家共同发起成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中国持续推动完善全球减贫治理体系，令发展成果惠及全人类。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中国坚定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持续为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资金和人员支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面对近年来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宣布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建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和生态治理，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陈波：
4: 全球治理倡议秉持命运与共理念，既尊重历史现实，又回应时代需求，为改革完善全球治

0: 前方之路，合作开创美好明天。从天津到比什海克，中国将继续同包括上合组织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高举多边主义旗帜，以中国之治赋能全球治理，携手开辟人类命运与共、文明进步的光明前景。
1: 湾区在线，我们来关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今日在吉隆镇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西藏泥石流灾害原因现已查明。中方院成都山地所冰冻圈应急减灾团队通过分析遥感监测数据和现场回传资料，结合实地踏勘走访综合认为，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10:52左右，尼泊尔境内南塘里扬峰南坡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到4000米左右，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之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俄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会上介绍，呢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个亦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通过监测发现，这次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到7分钟。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成立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和前方指挥部。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义动员组织解放军、武警、中国消防救援队、边防、公安以及中国安能等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调派救援车辆269辆，救援装备3922套，投入一线开展搜救工作。现在水陆控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据分析，制约这次灾害处置最突出的风险，就是位于光门核心区域上方的堰塞体。该堰塞体已经溢流泄洪，目前总体情况稳定，发生整体溃决的可能性较小。
0: 记者今日从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了解到，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登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国家国际发展合作处新闻发言人汤英表示，中国和尼泊尔山水相连，命运与共。近日尼泊尔边境地区突发冰川崩塌，引发严重泥石流灾害，造成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在紧急开展抢险自救的同时，积极实施对尼一揽子援助，包括紧急宴会援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唐英说，目前中方援助物资已运抵加德满都，隧道救援专家已抵达尼灾区，并同步分享灾区影像、卫星和水文数据等重要信息。中尼两国将坚定站在一起，携手应对，共克时艰，以实际行动诠释跨越喜马拉雅的传统友谊。
1: 记者从国家发展讲解委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举措，加力促进有效投资，持续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今年以来，我国投资结构呈现向新向优的变化趋势，投资效益和质量不断提高，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相关领域投资保持良好增长态势。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0%，增速比上半年加快。集成电路制造业投资同比增长11.5%，发展后劲充足。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要深入挖掘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新型基础设施、民生保障、绿色低碳等方面投资空间，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投资潜力。 下一步，國家將加大對兩縱建設同中央預算內投資項目的推進力度，加快地方政府專項債券

0: 发行使用，揸紧投放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资金，加快推进15/5规划重大工程项目实施，系统推进六张网建设，推出一批吸引民营企业参与的重大项目，以有效投资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近年来，中吉两国不断优化通关机制，拓宽贸易品类，加快推动双边企业达成贸易合作，深化两国多元合作。中国正快速成长为吉尔吉斯斯坦重要的新兴消费市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超810亿元。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通过向两国企业提供政策咨询、商务洽谈等一站式长效服务，推动合作领域从传统货运扩展至新能源、跨境电商、现代农业等更多元的方向。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重庆对吉尔吉斯斯坦进出口同比增长超50%。吉尔吉斯斯坦中国重庆经贸合作中心执行主任胡庆鹏：
2: 我们邀请了许多吉尔吉斯优质的经销商到我们重庆来实地考察，采购我们的产品。就以汽车这个品类来说的话，我们今年1到7月份，整个出口额已经超过了1亿，同比去年我们增长了70%以上。
0: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科学管理正在部分省份先行先试，试点涵盖财政资源统筹、零基预算改革、绩效管理等多项重点任务。财政科学管理试点一年来，各地围绕加强财政统筹能力、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优化资源配置等重点领域大胆探索，先行先试。安徽对总投资规模446.1亿元的102个政府投资项目开展论证，押金资金35.8亿元。2026年省级部门预算中，会以培训、差旅、委托业务费只减不增，资金投向科技攻关、产业发展、农业农村以及民生等重点领域。安徽省财政厅厅长谷建峰：
3: 腾出的财力怎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集中财力办大事，项目少了，资金量大了，在财政资金盘子变化不大的情况下，我们把钱花在了刀刃上、紧要处，做到了小钱小气、大钱大方。
0: 广东在试点过程当中，围绕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突出短板，重新运用差异化的省与市县财政收入分享机制，加大向市县财力下沉力度，基层发展活力有效激发，远为经济活力增强，粤东西北地市加快发展。广东省财政厅厅长陈国煌：
4: 对市县经济薄弱、发展水平靠后的地区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对发挥火车头带动作用明显的珠三角地区给予适度下放财力的激励政策，通过差异化的政策解决区域发展不均衡问题，以区域协调发展，促进共同富裕。
0: 试点启动以来，财政管理系统化、精细化、标准化、法治化水平明显提升。试点省份持续深化预算管理改革，强化财政资源与预算统筹，围绕支出提增、收入挖潜、管理赋能多方面协同发力，财政资源配置更加高效，政策精准性和资金使用效益稳步提高。山东省财政厅厅长李峰：
5: 对于财政该拿多少钱，我们制定了500多项的支出标准，通过加强预算评审、成本控制、绩效评价，切实做到以标准定预算、看绩效排预算。
0: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小强：
6: 以政府投资预算为例，2026年我们以零为基，评估政府性投资项目895个，省减资金133亿元，对3688个政府性投资项目全覆盖开展全链条数字化监管，有力地提升资金使用的效益。
0: 下一步，财政部将推动财政科学管理向重心发展，强化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和基本民生财力保障。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日13时，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7: 新鲜资讯，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发表网志表示，北部都会区是香港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新引擎，特区政府将善用市场力量提速北都发展。陈茂波说，近期中标北都首个片区开发项目的公司由六家来自不同行业财团组成，将投入约168亿港元，预计创造超过6000个就业机会。这次成功招标跑通了新的公司型合作模式，标志北都发展迈上新里程。特区政府会密切留意市场情况，适时为其他片区招标。陈茂波表示，北都发展蓝图宏大，预计将创造500000个新职位，为香港本地生产总值 GDP 贡献至少13%。其中科技相关活动占约4%，将科技对香港 GDP 的贡献大幅提升。为实现蓝图，需调动金融市场资源，为大规模长延期的建设提供稳定资金支持。他说，香港金融管理局和香港银行工会今年4月成立北部都会区金融咨询工作小组，成员包括23家具有大型项目融资经验的银行，参与银行会按北都不同项目特点探讨融资安排。与此同时，特区政府积极通过债券市场为北都基建筹集资金。陈茂波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今年5月在两项债券计划下成功发行相当于276亿港元的绿色债券和基础建设债券，总认购金额近2400亿港元，超额认购约8.6倍，吸引来自亚洲、欧洲、中东和美洲的30多个市场投资者。他提到，资金和土地到位后，北都的成功最终取决于能否吸引高增值、高潜力产业及优质企业落地生根，令创科生态在这里蓬勃发展。这个需要以资金为杠杆，以平台为载体，引导市场力量投入实质产业建设。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将继续精准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包括将投资延伸到具身智能、商业航天等未来产业。而香港科技园公司亦积极搭建平台，加快创科投资对接。陈茂波强调，从片区开发加快释放土地价值，到金融市场提供长期资金，再到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与香港科技园公司积极引导产业落地，这条由土地、资金到产业的链条，将提速重塑香港的经济产业结构，推动社会经济更多元、更具人性、更可持续的发展。
4: 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深化香港中小学生对相关历史的认识，提升国民身份认同，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宣布将于新学年推出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学生内地交流计划。该长征交流计划覆盖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及陕西等省份，供香港小四至中六学生参加。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表示，期待各位同学踊跃参加，踏上这趟意义非凡的研学旅程，感悟长征的精神力量。
3: 据广州市交通运输部门消息，经过近5个月施工，广州解放大桥维修工程即将完工，计划于明日0时正式恢复通车，较原计划提迟约30日。届时，前期因施工绕行的19条公交线路将同步恢复原线行驶同运营。解放大桥1998年建成通车，是连接越秀区和海珠区的重要跨江通道。维修对大桥进行系统性换新，新更换的系杆、吊杆全部配置智能传感设备，构建起全天候实时感知网络，为桥梁长效健康运营提供数据支撑。施工期间，项目团队还对桥面、人行道和附属设施全面翻新。大桥东侧网屏将于近期开始设备调试，正式投用后，璀璨灯光与动态画面将扮靓珠江沿岸，提升城市滨水风貌。
4: 近日，东莞市发展和改革局发布关于印发东莞市2026年重大项目计划第6批增补的通知。通知显示，呢次增补2026年东莞市重大建设项目12个，东莞市重大预备项目25个。

0: 继全年稳投资、促增长，再添强劲动力。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9号，塞尔维亚首座机器人工厂在该国西部城市沙巴茨正式投产。这座由中塞联合建设的工厂，亦是欧洲首座人形机器人量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穆契奇当日在出席机器人工厂投产仪式时，感谢中方对塞尔维亚的支持。他在致辞时表示，在中方支持下，塞尔维亚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规模化量产的先行者。他指出，人形机器人生产为塞尔维亚开辟了新的技术发展领域。采访希望将机器人制造与人工智能、超级计算机和数据中心等产业相结合，带动当地人才培养和就业，使塞尔维亚在欧洲机器人产业发展中占据重要位置。他介绍，这座机器人工厂一期投资额为2000万欧元，占地约3000平方米，主要开展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的组装、运动和视觉系统校准和性能测试。按照规划，项目后续还将在塞尔维亚建设机器人产业园。项目全部建成后，人形机器人和机器狗年产能预计最高可达2万台，产品将面向欧洲和全球市场。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劳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内塔尼亚胡说，这些暴徒违反法律，严重侵害犹太社区，干扰以军执行任务，损害以色列国际地位。他还讲到，以安全部队迅速采取行动，并在短时间内平息事态。据以色列多家媒体报道，26号，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古斯拉村。他们在村外纵火，并向居民及房屋投掷石块，还强占一户巴勒斯坦人家的房屋。随后，以军将这些定居者驱离。以色列时报报道说，近几个月来，犹太人定居者暴力事件激增，几乎每日都有袭击和骚扰事件发生，但鲜有施暴者被起诉。批评人士指责以政府和以军纵容甚至鼓励暴力行为。以色列新消息报英文网站本月早些时候报道说，一些以色列官员认为内塔尼亚胡不愿意亲自出面与极端犹太人定居者正面对抗，是因为顾忌与右翼势力及执政联盟伙伴发生冲突的政治风险。
4: 当地时间8月29号，加拿大安大略省省长杜格福特在安大略湖畔一座公园里面揭幕了一块带有安大略湖名称的标牌，标牌上还写着现在和永远。福特表示，特朗普想要被安大略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福特说，他想向特朗普传递一个讯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福特说，在特朗普出现之前或者很久之后，这片湖泊将一直叫做安大略湖。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这一决定引发加拿大方面强烈不满。
0: 各位，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4: 主持人郭希、林千，代表编辑杜伟、黄欣，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下面的节目。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8:30。
1: 于宏大处提炼哲思，在细微处温养心灵，用声音开拓视野，以敬意情怀高质，你我用心，用力，用情。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启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

0: 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及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嘎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 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3: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5: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3: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6: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3: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8: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7: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9: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0: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0: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

0: 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1: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五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0: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0: 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0: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

0: 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1: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3: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2: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3: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2: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3: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19: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4。

一份相信，相信通过电波牵起你的手向前走；一份努力，努力塑造未来，贴近你的心，更温暖。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相信和努力，让生活更美好。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9:30。
1: 夏日清风片肇庆，七星岩碧水如画，鼎湖山林清宜人。FM 92.9综合广播，陪你上西江山色，聆听城市嘅夏日美好。

0: 为护航新学期顺利开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让闲置的老旧粮仓、荒废的乡村校舍等空间重新焕发新生，让乡村有颜值，更有价值。一直以来，肇庆坚持以工坊为核心载体，通过引进60多支高水平美学团队，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辐射带动70多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直接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0万元。其中，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正是这场乡村美学实践中涌现出的鲜活样本。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2: 我觉得肇庆首先它有很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我们的乡村也非常具有岭南乡村的风貌，很多的游客通过我们的工坊发现这个乡村之美啊，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我们把美学工坊做成了百千万工程的一个小切口，我们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联动起来，形成以点带面的效应啊，使乡村发展越来越好。
0: 乡村美学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更多被遗忘的角落，在高腰区南岸街道下岸村，一所荒废了36年的旧校舍也迎来了新生。高腰区上瘾创意园主理人谭子林：
3: 把闲置的校园升级成及美学体验、手作 DIY、 咖啡休闲、艺术展览、研学活动于一体的创意园区，我们希望上瘾创意园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以旧校舍活化为起点，以美学链接乡村，让老空间重生，村民增收，更多创业者愿意扎根乡村，让美学真正的落地乡村，助力本地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实现共建共享。
0: 今年上半年，全市美学工坊累计接待游客356万人次，营收达4.34亿元，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助力村集体稳定增收，真正实现美学赋能乡村发展。乡村美学工坊的探索实践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广东省文联专家代表、广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刘子川：
4: 关于深化肇庆美学价值共创，我个人有两点思考。第一，我们可以围绕广府文化、西江文化深入挖掘美学工坊的在地文化。第二，利用好 AI 技术为美学工坊长期的运营赋能，我个人建议可以在美学加 AI 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形成有文化、有内容、有产业、有活力的乡村美学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丰开大米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张国家级名片的背后是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水土滋养，是丰开持续多年打磨的标准化产业体系，更是政企协

0: 手深耕本土农品品牌的扎实成果。如今，曾经藏在深山中的普通丝苗米，已经凭借过硬品质走进大湾区市场，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走进封开县金庄镇，早早稻谷已颗粒归仓，正有条不紊的加工推向市场。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农户分散种植、品种杂乱，这份土特产长期缺少知名品牌。为了破解发展瓶颈，2025年，封开组建了封开大米产业联合体，在高水、中水、低水三大片区筛选出五家龙头企业，推行四粮五统一的硬性标准，从种植源头到加工末端，全程锁定大米品质。封开县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负责人洪森：
1: 目前封开大米的全县标准化连片种植规模稳定达到了8万亩，全程覆盖三大片优质水田，驱动数万农户参与种植。田间管库配套无人机飞防，标准化精准连片高标准农田改造同步推进，实现了规模化生态化种植。
0: 记者在位于中水片区的河儿口镇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看到，连片晚稻已吐露新绿。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自封开大米品牌创立并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以来，市场辨识度更高，已有多家企业找上门合作代工。润泉农业广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袁宝华：
2: 我们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就实现这个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个模式。通过我们统一引进一个优质的品种，统一的技术指导、机械服务，再统一回收，再由我们公司进行一个统一的加工和销售。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呢，就以珠三角为主。
0: 下一步，封开将以此次认证为抓手，打通育苗、种植、烘干、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闭环，培育本土龙头米企，打造规模化粮油产业赛道，让封开大米激活乡村振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致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在鼎湖，一家投产不到两年的美妆企业正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几乎全年无休，从彩妆单品到护肤系列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同时为国内多个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实现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态势，成为肇庆美丽经济赛道上的亮眼新生力量。走进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粉质香气，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支支刚脱模的口红排着队从流水线上下来，工人们熟练地贴标、装盒、封箱，准备打包发往海外。这家企业2024年才在鼎湖正式投产，主打彩妆、护肤、底妆三大品类，以出口贸易和国内代工加工双线并进。虽然年纪小，但核心成员个个都是美妆圈的老法师，既有懂欧美标准的出口专家，也有熟悉国内品牌需求的代工能手，真正做到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龙：
4: 依托肇庆丰富的农业资源，我是将以立足本土农药，深耕草本美妆，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的研发发展方向，不断丰富农药美妆产品，打造具有肇庆第一辨识度的草本美妆产品体系。
0: 企业的快速成长背后是肇庆市、母亲市惠企服务的精准托举。8月20日，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走进生产车间和研发实验室，当面听诉求，现场解难题。企业负责人回忆，这次调研让他感到备受温暖，不只是书记看得很细、问得很细，更是当场就协调了三件事：产业资源对接、政策落地指导、产业配套优化，件件都点在了企业的刀刃上。
4: 深耕研发创新，构建核心技术壁垒，扩容生产规模，完善产业体系，深化融合当地资源，扶能本土产业发展，拓宽市场布局，做强内外双向贸易，积极开拓东南亚、 欧美等海外市场

0: 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新学期将至，为给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有序的校园环境，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提前谋划、细化举措，全面开展新学期开学各项筹备工作。在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教职工们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教辅清点、分拣工作，将各类新书分类整理、整齐摆放，确保开学首日学生能顺利领到课本。与此同时，校园全域清积水排查与蚊媒消杀作业同步推进，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钟丽艳：
2: 开学前，我校完成了校园环境的整治，检修了教学设备，排除了学校的安全隐患，做好各项的后勤保障，确保学校顺利开学。教学聚焦了课堂体制，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各项德育主题活动，细化学校的各项管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们学校各项全面发展。
1: 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老师们对教室内的各区域进行精细布置。

0: 委员主要从安全隐患排查、环境消杀、食品保障、教师培训、教学筹备、新生适应预案六个方面开展工作。我们食堂完成了环境卫生清扫、厨具餐具高温消毒，检查了厨房的设备，开展了食堂人员安全培训，定制了幼儿的营养食谱，守护食品安全。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28日晚，2026年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传颂经典《舞动端城》《小海燕》《向日葵》艺术展演在恒玉城举办，节目涵盖经典诵读、民族舞蹈、红色故事演绎等多种类型，现场书香与意韵交织，传统文化氛围浓厚，充分展现了青少年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表演者李俊达：
2: 我今天晚上听到了别的小朋友朗诵，内心十分激动，因为他们讲的都是关于家国情怀的，演绎的十分生动。
1: 表演者张芷欣：
3: 这样的氛围非常热闹，学习到了老红军那些不怕困难的精神，让我非常感慨。
1: 本次展演是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以经典文化为纽带，将书香阅读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在演绎中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化自信，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建军：
4: 今天看到的节目很精彩，小孩子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同时也需要艺术的一个熏陶。这次在南国书香节期间，我们也举办了有20多场活动，希望有更多形式能够提高我们小孩子的综合素养。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9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在首回合客场0-0逼平对手的情况下，坐镇主场的肇庆队未能把握晋级主动权，以1-4不敌汕尾队，无缘八强。8月29日，端州区清风传家联起同心暑期亲子联结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在端州区青少年宫举办。活动面向2024年以来提拔的乡科级副职女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将联结家风建设与亲子教育相结合，设置联结家风微课堂、亲联家风亲子实践、家风分享互动三大环节，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将亲联种子播撒进家庭。近日，高腰区总工会开展金秋助学帮扶活动，共为9名在当困难职工子女发放4.5万元助学金，并送上暖心开学礼包，切实缓解困难学子就学压力。近日，山河颂丹青映初心美术作品展在四会市图书馆开幕。本次画展聚焦百千万工程与新农村建设主题，组织本土美术工作者以笔墨定格城乡新貌，从100余件投稿作品中精选出60余件涵盖国画、油画等门类的精品展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 国家数据局消息，截至7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 PFLOPS。 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中国足协8月29日消息，近期网上有关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家男足、亚运会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均为虚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7日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8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当地时间29

0: 9日，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夏风入耳，声伴长夏，在喧嚣里留一份清凉，在时光里守一份温柔。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用声音陪伴你的整个夏天，早晚有我，声声入心。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用清凉旋律伴你穿行端州街巷，以鲜活资讯陪你度过炎炎日常。这个夏天锁定爱上929，山水为伴，声动全城。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盛夏滚烫，热爱不减，这里是爱上929。不管是烈日下的奔波，还是晚风里的漫步，调频 FM 92.9，用满满活力点燃夏日热情，与你一起解锁盛夏小美好，伴你一路清凉，一路欢畅，不负夏日好。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0: 是嘴馋，嘴馋。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九二九，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埋在心里。
1: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3: 言文再续，诗接上回。上回就讲到舒淇镇身边有个人呢，就成日想要害死佢。呢个系边个呢？就系个太监喜宁。喜宁十分痛恨舒淇镇，亦十分讨厌忠于舒淇镇呢两个人。呢啲呢亦可以理解嘅，因为喺叛徒嘅眼光中呢，所有嘅人都应该同佢一样一齐背叛。点知呢个袁斌同埋哈明就违背呢条规则嘛，佢两个依然忠实守护住朱祁镇。喜宁呢就曾经多次向雅仙建议杀咗朱祁镇，如果唔杀佢啊，后患无穷噶。但系由于个白颜帖木而反对呢，所以就冇杀得成。于是呢、这个雅仙呢杀唔到朱祁镇，就想揾袁斌嚟到开刀。啱啱嗰阵发生咗一件事，喜宁就揸住呢个机会实施佢个阴谋。呢件事系咁嘅，雅仙就为咗缓和佢同明朝嘅关系呢，亦系为咗佢将来自己打算，佢系想将自己嘅妹就嫁俾朱祁镇。朱祁镇啊，当然啊唔愿啦，但系而家系人哋手上嘅囚犯喎。雅仙手握大权嘅，佢愿意将个妹嫁俾你，就认真俾面你噶啦。如果你唔识趣唔领情，个雅仙一反面，你实冇命。朱祁镇就谂嚟谂去，就谂出一个推搪嘅办法。佢系对雅仙讲：我呢觉得好荣幸，你将你嘅妹嫁俾我，我亦好想娶佢嘅。但系我而家正喺北方狩猎，嗱呢度我就顺便插一句啦。你明明系做俘虏啊，你又讲咩喺北方狩猎至得噶？有时呢嗰啲历史书记载嘅嘢，亦唔系话真系咁可靠嘅。因为保存住皇帝嘅面子啊嘛，所以明明系做囚犯、做俘虏，夹硬改成话狩猎咁解啫。朱祁镇就讲：我呢好鍾意你个妹嘅，不过因为而家喺北方狩猎，所以如果而家成亲，就怕礼仪不全，实在系太失礼啦。不如等我翻去之后，一定隆重嚟到迎娶你妹。朱祁镇啊，你真系太天真啦！雅仙虽然系为人粗野，但系佢唔系白痴噃，系人都会知道啦。你翻扯之后，你仲会翻转头嚟迎娶个妹咩？雅仙听到呢度真系激到头顶出烟，本来系想杀咗佢噶啦，先谂。唉，为咗明朝嘅关系，咪做得咁绝啦，所以又忍热冇杀到朱祁镇。喜宁就揸住呢个机会啊，乘机告状。佢话朱祁镇讲呢啲咁嘅说话，咁嚟推搪你啊， 系袁斌同埋虾明教佢嘅咋。也先已经俾个朱祁镇激到发发跳噶啦嘛，一肚火要揾人嚟发泄，听到咁讲，就要捉住佢呢两个人，杀佢啲人都出口气啊嘛。朱祁镇得到消息之后，就将袁斌同埋虾明搬入自己嘅帐篷度住，日夜看住呢两个手下，唔俾也先嚟到下毒手。也先亦唔想当住太上皇嘅面嚟到杀呢两个侍从，怕会妨碍佢同明朝讨价还价啊嘛。所以呢，就拖咗一段时间冇动手。但系呢，你朱祁镇总唔能够由朝到晚看实呢两个侍从噶嘛？有一日，佢探访白颜帖木儿，一翻到入帐篷，啊，唔见咗袁斌喎！一问，知道也先派人嚟捉咗佢去。朱祁镇就不顾一切，追住去救人咯。佢唔识骑马噶嘛，只好拼命追。追到气喘如牛，浑身湿透，总算系个袁斌大命嘛。呢、这个体质虚弱不堪嘅太上皇啊，居然追到佢喎！呢回朱祁镇就放下文质彬彬嘅架子，一手就捉住拉阿袁斌嗰个士兵，要同佢拼命啊！一个判死嘅人，无论佢几咁虚弱，发啲狂上嚟亦几难对付噶。个士兵就冇晒办法，只好请示也先。后尾呢，就将袁斌放咗。朱祁镇就靠自己嘅勇气，将最知心嘅朋友喺也先嘅刀下救翻出嚟。但系呢，佢哋都充分意识到喜宁同自己嘅关系，就是你死我活嘅关系，呢次。

虽然救到袁斌，但系呢个死太监实唔死心噶，仲有第二次嚟噶。三个人商量咗好耐，冇办法，唯一办法就系要铲除呢个喜宁，要杀咗呢个汉奸，呢个叛徒，呢个死太监。点先能够杀到佢呢？他们三个就商量了个计划，在景泰元年，即是朱祁钰刚刚做皇帝第一年，朱祁镇就主动去找雅仙，说自己找在这里呢，就找了这么久，唉，都找到烦晒了，就想跟明朝交涉，叫他们交赎金，赎回自己，回去京城。雅仙是只是等钱用的嘛，横扫这个太上皇都没什么用的了，而得快点赶他走，换回多少赎金都好。雅仙就即刻跟太上皇商量，派哪个做使者，几时起程呢？朱祁镇就提出，当然越快去就越好啦，不过派什么人去呢？最好就由自己来到决定，因为自己比较熟悉情况嘛。雅仙只是想攞赎金嘅啫，快啲劈甩呢个包袱，派乜人去都好啦。雅仙就一口应承，好啦好啦，你自己谂下派边个去啦。朱祁镇就提出派两个人去，一个呢就是高某人，此人呢出身来历都唔知道㗎嘛。史书都冇提，只知道佢姓高，咁我哋而家叫做高某人喺啦啊！佢系明军中一个级别好低嘅武官嚟嘅，喺土木堡之役呢就被俘虏。朱祁镇选择佢做使者，仲将一件好重要嘅任务交俾佢。呢位高某人呢，果然不负所托喎。好，咁而家再讲另一个使者先啊。呢、这个就系死太监喜宁。喂，点会揾佢去嘅？原来啊，朱祁镇同埋袁斌、哈明商量咗好耐噶啦。你要杀呢个喜宁，自己喐手唔得噶。最好嘅办法就系等明朝嘅大军动手嚟杀佢。梗係好啦，你点能够将佢送到明军手上先得噶？有办法，派佢做使者，叫佢返京城谈判咁咪得囉。雅仙一知道话要派喜宁去，即刻就批准，就吩咐喜宁，你去当使者，去同明朝讲价。喜宁諗住自己做漢奸嘅事呢，明朝唔一定知道㗎，就算有人拆穿，咁咪两国相争就不斩来使㗎嘛。自己做咁耐太甲嘅低人三等，而家能够做外交使者嘛，光宗耀祖㗎嘛。所以就威风凛凛，大队准备出发去京城，佢唔知道一隻脚已经踏入鬼门关了。这两个使者准备出发那晚半夜，袁斌就趁着他们在这里执拾行李，偷偷地将朱祁镇写给高某人的封密信交了给他。这封信呢，内容十分简单，八个字，密报边将擒杀喜宁。嗰阵呢个高某人先知道，哦，原来叫我做使者有呢个咁重大任务噶。两个使臣就带住一大班随从，日夜赶路就嚟到宣府。宣府的都指挥叫做江福，江福原先以为
你班人呢，无非呢

勒索攞赎金嘅啫，所以对佢哋十分冷淡，应酬咗几句就打算送客啦。个高某人就趁人不备，赖着降服，将此行嘅目的就讲俾佢听，仲将太上皇亲手写嗰封密信交俾佢睇。降服而家先明白，哦，原来如此。佢即刻成个变晒噃，头先就冷淡不堪啊，哎呀，而家十分热情啊！佢啊对起宁讲：，哎呀，你咁远嚟到呢度，长途跋涉，哎呀，大家辛苦晒咯，唞一唞，唞一唞，你要食餐便饭啊！起宁头先见到江福咁冷淡，诶，而家咁客气啊，于是高高兴兴地赴宴，啱啱坐落。旁边刀斧手已经一涌而出啦，个喜宁就起身想走啦，旁边嘅高某人双手就抱住佢，人家系武将出身啊，一身牛力嘅，呢个死太监你仲走得甩咩？士兵就将佢五花大绑扎到实，喜宁呢个卖国贼，结局如何呢？史书就有不同的记载，有啲话拉去斩头，有啲话凌迟处死，唉，唔理咁多啦。总言之，系罪该万死，难逃一死，大快人心就系啦。喜宁死咗，也先就少咗个得力助手，冇咗个熟悉内幕嘅奸细。少咗个带路人，朱祁镇又少咗个心腹大患，为自己回归扫除咗最大嘅障碍。也先而家呢，对呢个太上皇已经完全失去兴趣㗎啦。佢知道想返一笔赎金啊都几难。但系又唔敢杀咗佢噃，怕同明朝搞坏关系，所以就曾经多次要明朝快啲派人翻嚟领佢翻去啦，我愿意放人喺啦。几次表示请你派人嚟领太上皇翻去啊，照咁睇呢？这个朱祁将返回京城是顺理成章的了，点知派了几次使者去北京商量，都好像石沉大海咁全无下文的了。朱祁镇心中了了，自己的细佬啊已经代替了自己做了皇帝，咁其实佢并非十分在意，佢又唔想返去做皇帝嘅。佢知道土木堡之战全军覆没，争啲使到明朝亡国㗎啦。自己係负有最大嘅责任嘅。再加上又做咗俘虏咁耐啦，唔通仲想返去做皇帝咩？佢日盼夜盼，只係想自己快啲返屋企啫。但是现实令他非常失望，他逐渐明白，他想念故国，想返回家乡，但是家乡的亲人，自己的细佬并不想他返来啊。也先就不想留他，朱祁钰不想要他，太上皇就成为一个大包袱，两边都唔想要嘅，踢嚟踢去，呢、这个真正系朱祁镇最大嘅悲哀啊！面对如此令人痛苦绝望嘅境遇，身边个袁斌同埋哈明已经冇晒信心，十
分沮丧，但系出乎意料、啊，反而呢个太上皇并冇向命运低头，佢每日企喺小山坡上，向住南边迎风远望，无论系刮风、落雪、日晒雨淋，始终坚持。元彬同哈明被佢呢种行为感动，佢哋衷心佩服佢，不过亦都唔系几理解，系乜嘢力量支持呢个人，使佢喺绝望中如此坚强，如此坚守自己嘅信念呢？太上皇，咁唔通佢仲认为自己有希望翻返屋企嘅？当然啦，因为佢相信仲有一个人喺屋企等住佢翻去。千里之外嘅北京京城，确实有一个人喺处等紧朱祁镇翻嚟啊！就算天下所有人都背叛佢、抛弃佢，但呢个人仲系日日夜夜喺处等待。等待啊，等待朱祁镇翻嚟。这个痴心的女子就是朱祁镇最忠实的妻子钱皇后。土木堡失败之后，朱祁镇做了俘虏，京城一片大乱，大臣有些执包袱走人，有啲啊准备另立皇帝谋求出路，有啲勇敢嘅大臣就准备进行生死决战保卫京城。不过喺忙乱中，冇人会谂到去照顾呢个失去丈夫嘅女人噶啦。咁啊，真系好难讲嘅。国家陷入危亡。皇帝都被人捉埋啦，当咗俘虏过期作废，咁佢嘅妻子现任嘅前皇后一样劈埋一边，冇人理噶啦。自从丈夫被俘虏，皇后已经失魂落魄，无所适从，唯一能够做嘅事呢，系将身边所有嘅珍贵财物全部攞晒赎取丈夫。点知一次一次俾个雅仙欺骗，钱财花晒，丈夫依然系留喺大漠，生死不明。后来于谦主持大局，朱祁钰坐上皇帝宝座，朱祁镇就变成太上皇。朝廷上下都已经将呢个俘虏当做废人，前皇后每日只好以眼泪洗面。唉，这个可怜的女人除了痛哭，还有什么办法过日子呢？孟姜女哭倒长城是后人想象出来的。前皇后当然冇办法，哭到边界嘅大山，佢日日伏喺地下度，日夜痛哭，冇乜走动，一只脚已经跛咗啦，唔识行啦，亦都唔会再喊咯，眼泪已经流干。有一隻眼盲咗啦，呢、这个跛脚盲眼嘅女人依然坚持继续佢孤独嘅守望。前路茫茫，似乎毫无希望，但系佢始终坚持，佢相信总有一日佢心爱嘅人能够翻到佢身边，佢相信
茫茫。

0: 个大幕中有一个人会同佢一样喺度等待，等待住团聚啊！前皇后喺处等待啊，但系朱祁钰就并唔想佢自己嘅亲大佬翻嚟啊！太上皇嘅命运如何呢？且待下回分解啦。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小说联播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嘅收听，再见。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0日，星期天，农历7月18。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美学工坊点亮肇庆乡村，城乡融合绘出共富新景，丰开大米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金字招牌擦亮富民产业，罗雅生物锚定南药特色赛道，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肇庆各校扎实作息，开学前各项保障，全方位护航新学期顺利开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让闲置的老旧粮仓、荒废的乡村校舍等空间重新焕发新生，让乡村有颜值，更有价值。一直以来，肇庆坚持以工坊为核心载体，通过引进60多支高水平美学团队，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辐射带动70多个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直接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0万元。其中，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正是这场乡村美学实践中涌现出的鲜活样本。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3: 我觉得肇庆首先它有很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我们的乡村也非常具有岭南乡村的风貌，很多的游客通过我们的工坊发现这个乡村之美啊，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我们把美学工坊做成了百千万工程的一个小切口，我们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联动起来，形成以点带面的效应啊，使乡村发展越来越好。
2: 乡村美学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更多被遗忘的角落。在高腰区南岸街道下岸村，一所荒废了36年的旧校舍也迎来了新生。高腰区上瘾创意园主理人谭子林：
4: 把闲置的校园升级成及美学体验、手作 DIY、 咖啡休闲、艺术展览、研学活动于一体的创意园区，我们希望上瘾创意园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以旧校舍活化为起点，以美学链接乡村，让老空间重生，村民增收，更多创业者愿意扎根乡村，让美学真正的落地乡村，助力本地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实现共建共享。
2: 今年上半年，全市美学工坊累计接待游客356万人次，营收达4.34亿元，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助力村集体稳定增收，真正实现美学赋能乡村发展。乡村美学工坊的探索实践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广东省文联专家代表、广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刘子川：
5: 关于深化肇庆美学价值共创，我个人有2点思考。第一，我们可以围绕广府文化、西江文化深度挖掘美学工坊的在地文化。第二，利用好 AI 技术为美学工坊长期的运营赋能。我个人建议可以在美学加 AI 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形成有文化、有内容、有产业、有活力的乡村美学空间。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丰开大米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张国家级名片的背后是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水土滋养，是丰开持续多年打磨的标准化产业体系，更是政企携手深耕本土农品品牌的扎实成果。如今，曾经藏在深山中的普通丝苗米 已经凭借过硬品质走进大湾区市场，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走进丰开县金庄镇，早灶稻谷以颗粒归仓，正有条不紊的加工推向市场。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农户分散种植，品种杂乱，这份土特产长期缺少知名品牌。为了破解发展瓶颈，2025年丰开组建了丰开大米产业联合体，在高水、中水、低水三大片区筛选出五家龙头企业，推行四粮五统一的硬性标准，从种植源头到加工末端全程锁定大米品质。丰开县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负责人洪森：
6: 目前丰开大米的全县标准化连片种植规模稳定达到了8万亩，全程覆盖三大片优质水田，驱动数万农户参与种植。田间管库配套无人机飞防，标准化精准连片高标准农田改造同步推进，实现了规模化生态化种植。
2: 记者在位于中水片区的河尔口镇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看到，连片晚稻已吐露新绿。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丰开大米品牌创立并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以来，市场辨识度更高，已有多家企业找上门合作代工。润泉农业广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袁宝华：
7: 我们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就实现这个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一个模式，通过我们统一引进一个优质的品种，统一的技术指导、机械服务，再统一回收，再由我们公司进行一个统一的加工和销售。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呢就以珠三角为主。
2: 下一步，丰开将以此次认证为抓手，打通育苗、种植、烘干、加工、仓储、销售完整产业闭环，培育本土龙头米企，打造规模化粮油产业赛道，让丰开大米激活乡村振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致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2: 在鼎湖，一家投产不到两年的美妆企业正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几乎全年无休，从彩妆单品到护肤系列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同时为国内多个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实现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态势，成为肇庆美丽经济赛道上的亮眼新生力量。走进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粉质香气，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支支刚脱模的口红排着队从流水线上下来，工人们熟练地贴标、装盒、封箱，准备打包发往海外。这家企业2024年才在鼎湖正式投产，主打彩妆、护肤、底妆三大品类，以出口贸易和国内代工加工双线并进。虽然年纪小，但核心成员个个都是美妆圈的老法师，既有懂欧美标准的出口专家，也有熟悉国内品牌需求的代工能手，真正做到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龙：
8: 依托肇庆丰富的农业资源，我是将以立足本土农药深耕草本美妆，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的研发发展方向，不断丰富农药美妆产品，打造具有肇庆第一辨识度的草本美妆产品体系。
2: 企业的快速成长背后是肇庆市母亲市惠企服务的精准托举。8月20日，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走进生产车间和研发实验室，当面听诉求，现场解难题。企业负责人回忆，这次调研让他感到备受温暖，不只是书记看得很细、问得很细，更是当场就协调了三件事：产业资源对接、政策落地指导、产业配套优化，件件都点在了企业的刀刃上。
8: 深耕研发创新，构建核心技术壁垒，扩容生产规模，完善产业体系，深化融合当地资源，扶能本土产业发展，扩宽市场布局，做强内外双向贸易，积极开拓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提升企业市场占有率和品牌影响力。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新学期将至，为给广大学生营造安全、整洁、温馨、有序的校园环境，我市各中小学、幼儿园提前谋划、细化举措，全面开展新学期开学各项筹备工作。在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教职工们有序开展新学期教材、教辅清点、分拣工作，将各类新书分类整理、整齐摆放，确保开学首日学生能顺利领到课本。与此同时，校园全域清积水排查与蚊媒消杀作业同步推进，全力营造安全整洁的校园环境。肇庆鼎湖第一实验学校副校长钟丽燕：
9: 开学前，我校完成了校园环境的整治，检修了教学设备，排除了学校的安全隐患，做好各项的后勤保障，确保学校顺利开学。教学聚焦了课堂体制，丰富了我们学校的各项德育主题活动，细化学校的各项管理，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促进我们学校各项全面发展。
2: 在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老师们对教室内的各区域进行精细布置，认真擦拭窗户、桌椅板凳、玩具柜等，各班教师立足幼儿年龄课点，精心布置班级内部环境，更新主题墙、活动区角。此外，在幼儿园的厨房里，从业人员正在认真细致地打扫卫生，清洗厨房用具、工作台、餐具等，从操作台面到每一个角落均不留卫生死角。肇庆高新区中心幼儿园副园长朱丹青：
10: 委员主要从安全隐患排查、环境消杀、食品保障、教师培训、教学筹备、新生适应预案六个方面开展工作。我们食堂完成了环境卫生清扫、厨具餐具高温消毒，检查了厨房的设备，开展了食堂人员安全培训，定制了幼儿的营养食谱，守护食品安全。
2: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28日晚，2026年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传颂经典《舞动端城》《小海燕》《向日葵》艺术展演在恒玉城举办，节目涵盖经典诵读、民族舞蹈、红色故事演绎等多种类型，现场书香与意韵交织，传统文化。

0: 本次展演是南国书香节肇庆分会场系列活动之一，以经典文化为纽带，将书香阅读与艺术表达深度融合，引导青少年在演绎中传承红色基因，涵养文化自信，助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肇庆新华书店有限公司总经理程建军：
1: 今天看到的节目很精彩，小孩子不仅仅是学习知识，同时也需要艺术的一个熏陶。这次在南国书香节期间，我们也举办了有20多场活动，希望有更多形式能够提高我们小孩子的综合素养。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8月29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粤超八强附加赛次回合比赛在肇庆市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在首回合客场0-0逼平对手的情况下，坐镇主场的肇庆队未能把握晋级主动权，以1-4不敌汕尾队，无缘八强。8月29日，端州区清风传家联起童心暑期亲子联结家庭教育主题活动在端州区青少年宫举办。活动面向2024年以来提拔的乡科级副职女干部及其家属子女，将联结家风建设与亲子教育相结合，设置联结家风微课堂、亲联家风亲子实践、家风分享互动三大环节，以沉浸式、互动式的方式将亲联种子播撒进家庭。近日，高腰区总工会开展金秋助学帮扶活动，共为9名在当困难职工子女发放4.5万元助学金，并送上暖心开学礼包，切实缓解困难学子就学压力。近日，山河颂丹青映初心美术作品展在四会市图书馆开幕，本次画展聚焦百千万工程与新农村建设主题，组织本土美术工作者以笔墨定格城乡新貌，从100余件投稿作品中精选出60余件涵盖国画、油画等门类的精品展出。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我国将在32个城市部署第二批数据标注先行先试工作。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消息，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 7%。 国家数据局消息，截至7月底，我国智算总规模达到245万 PFLOPS。 天津开启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中国足协8月29日消息，近期网上有关中国足协不与 U23 国家男足、亚运会男足主教练安东尼奥续约的传言均为虚假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日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阿根廷外交部长巴勃罗·基尔诺27日暗示，阿根廷或将退出南方共同市场。8月28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对于特朗普政府支持乌克兰打击俄罗斯领土一事，俄方从未向美国发出过任何最后通牒。当地时间29日，冰岛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进行表决。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勤洗手是好习惯，保护健康不能小看。
1: 清洁卫生，防止传染，好处多多，不能偷懒。
0: 从医院出来要洗手，
1: 一进家门要洗手，
0: 打了个喷嚏赶紧洗手，
1: 扫完地擦完桌子，饭前便后，特别是刚刚摸过钱还要洗手。
0: 细菌无处不在，肉眼看不见，手洗干净才能吃饭。
1: 讲究卫生，远离细菌，病从手入，绝不放松。
0: 保护全家健康，从我做起。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2:30。
1: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

这首来自卡朋特乐队的《昨日重现》是全世界乐迷共同的情书，他唱的是对旧时光的眷恋，也是对我们每个人青春岁月里最温柔的致敬。

这段沙啦啦啦的旋律是不是让你嘴角不自觉的上扬了？这就是经典的魔力。接下来的这首歌讲的是重逢，这首歌你想象一下，多年以后走在某个陌生城市的街头，拐过一个街角，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你们曾经那么亲密，如今却隔着几年的时光和说不清的尴尬，所有的千言万语最后只化成一句轻轻的好久不见。这首歌温柔的让人很心碎，也残忍的让人很沉默。接下来分享给各位听众的这首歌是来自陈奕迅《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这四个字有多重呢？我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曾经有听众在节目中跟我分享过，他和他的女朋友分手三年之后，他坐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去了对方的城市，没有给他打电话，也没有发消息，只是沿着他朋友圈里发过的照片一家店一家店找过去。奶茶店换了招牌，书店改成了花店，只有街角那棵梧桐树还在。他站在树底下抽完一支烟，然后买了返程的车票。他说，我不是想见他，我是想见一见那个曾经爱着他的自己。在这个下着雨的夜晚听好久不见，也许和晴天来听完全不同。晴天里听好久不见是遗憾，是可以笑着说出来的往事，而这个下着雨的夜晚，那是渗进骨头里的潮湿。明明没有哭，可是眼眶和天空一样灰蒙蒙的，眼泪随时都会落下来。
1: 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

雨总会停的，那些我们说好久不见的人，或许正在某个角落和我们看着同一片云散去的天空。各位听众，现在是22:52，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我们在星期天的夜晚

和你一起分享到的是来自我们心灵深处的那些旋律。有人说，在深夜里还喜欢听电台的人，心里都藏着故事。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就是写给你们的，它唱的是电台，是寂寞，是城市里每一个渴望被理解又习惯孤独的灵魂。来自莫文蔚，电台情歌，送给此刻还在守候着电波的你。

我最喜欢的是电台情歌当中的那句歌词，谁能够将电台情歌关掉，他将你我心事唱得太明了。每次听我都会愣一下，做电台这些年我常常会想，为什么深夜会有这么多人听广播。后来我明白，因为我们都有在里面找到了自己的感觉。白天我们戴着各种面具，我们是员工，是伴侣，是父母，是子女。到了深夜，摘下面具，脸上还有压痕，而那些压痕只有自己看得见。也许电台里播放的这些歌曲恰好会落在那些压痕上面，不轻不重，却刚刚好。

这些年你过得好不好？有没有那么一刻觉得自己快要撑不下去了？工作上的挫折，感情里的失意，生活的一地鸡毛，有时候真的会把人压垮。但你知道吗？那些打不倒你的，终将使你更强大。接下来这首歌写给所有在低谷当中依然不放弃的人，他告诉我们，哪怕身在沙漠，也要相信前方有绿洲，哪怕遍体鳞伤，也要坚持走到海阔天空的那一天。送给大家，信乐团《海阔天空》。

在那些你觉得自己渺小的，就像一粒尘埃的夜晚，别忘了，尘埃在灯光里漂浮的时候，也是会发光的。我想，电台存在的意义，就是替那些细碎的光，找到彼此。23点整点报时过后，我将继续在这个夜晚和听众们分享来自心底的旋律。这里是友情岁月。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是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有情岁月》。
3: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2: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3: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2: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3: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2: 时光不负有心人，
3: 友情陪伴漫长夜。
2: 这里是《有情岁月》，
3: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欢迎各位在整点报时过后继续来听周日的夜晚正在为您直播的友情岁月雨夜电台情歌这三个词放在一起本身就是一场旧梦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很多年轻人很少听电台了他们有手机有蓝牙耳机有数不清的 APP 但我固执地相信电台的魔力是无法替代的

你知道，此时此刻，我正坐在直播间里跟你说话，替你放歌。你可以把很多情绪放在声音的缝隙里，不用解释，也不用面对。接下来的时间，我要分享一首来自许巍的《蓝莲花》，送给正在感到迷茫的听众。我喜欢他的歌曲当中，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这像不像一束光照进你心里？

许巍的这首《蓝莲花》唱的不仅仅是自由，更是一种内心的坚守。在这个浮躁的时代，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而这首歌就像是一股清泉，帮你洗掉心里的灰尘，找回最初的自己。如果此刻正在听节目的听众们正在感到迷茫，请你闭上眼睛听一听这首歌，愿你心中那朵蓝莲花也能被你顺利地找到。

周日的雨夜，23:08。接下来的这首歌和远方有关。这首歌里说，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句话出自于三毛，这是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流浪气息。我们每个人为了理想，为了生活，为了某个人离开故土，去到陌生的城市，走得越远，心里那根牵着故乡的线就拉得越紧。那棵橄榄树也许是梦想，也许是一个人，也许是再也回不去的童年。接下来把这首《奇遇的橄榄树》送给所有在异乡漂泊的你。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三毛流浪了一生，写了无数关于远方的文字。他的远方是撒哈拉，是加纳利群岛，是安第斯山脉的雪。可是他最后回到的是那个他出发的地方。你看，远方和故乡有时是同一个月亮的正面和背面。你在远方的时候，故乡就成了远方。

曾经有人说，流浪的意义不是为了抵达，是为了在路上变成更为辽阔的自己。接下来的时间，我想把几分钟的时间留给一位叫朴树的歌手。也许你很久没有把他的歌曲加入你的歌单了吧。接下来我想把朴树和他的那首《那些花》送给所有的听众们。我很喜欢的是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儿。

们都老了吧，他们在哪里呢？这句歌词朴树唱得很轻，就像在问风，可是风不会回答，时间也不会。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花园，那里开过一些花，后来我们走远了，回头再看，花园还在，花却换了一茬又一茬。

那些花其实是有两个版本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是朴树这个版本。我记得他消失过一段时间，当再次出现在公众视线的时候，他的眼角有了皱纹，头发也少了，可他是一开口唱歌还是那个站在白桦林当中的少年。这首歌当中还有一句歌词叫，有些故事还没讲完，那就算了吧。我总在想，不是算了，是放在那儿了，就像一个没有写完的句子，你不再去填它，但它永远在那里，闪着淡淡的光。其实各位听众，今晚上我们聊了很多，我们从好久不见到电台情歌，再到刚刚的这首那些花，我发现所有的离别歌曲都在说同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因为失去了才怀念，而是因为那些人和事在某一个时刻真真切切地照亮过我们。

现在是23:18，各位正在收听的是《友情岁月》，在周日的夜晚，陪你度过这个雨夜。我想把接下来的这首来自王菲的《红豆》送给所有此时此刻还没有休息的朋友，也许你刚刚加完班，也许你刚刚哄完孩子。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王菲唱这首歌的时候，唱得那么轻，轻得像在自言自语。她没有用力，没有撕心裂肺。可是那句有时候一唱出来，多少人的心突然就软了，不是疼，是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隐隐的酸。就像窗外的雨，你以为它停了，等你走出去才发现，脸上是凉凉的。

送给各位听众这首《红豆》，你听到里面唱着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所以呢，送给各位听众这首《红豆》，你听到里面唱着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所以那些让你失眠的事也不会永远的压在你心上。把手摊开，你的掌心有温度，把窗打开，你发现天边不再是那么层层叠叠的乌云。愿所有的听众熬过漫长的红豆，终能尝到那碗温热的粥。下面这首歌送给所有的听众们，来自任贤齐的《心太软》。

0: 这首歌播放的时候，我似乎听到了在这个城市里某个窗户里有人在轻轻地跟着唱，是此时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吗？有人曾经把这首歌叫做土味情歌，但是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当年被这首歌里的那一句不是你的就别再勉强，被他当作座右铭，被他治愈过。我们都知道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个呢？我们都是心太软的人，对别人，对自己，对一段已经走远的关系，对一个已经做完的梦，总想再握一会儿，那不是软弱，我想那是我们舍不得那些曾经发过光的东西就这样暗下去。
1: 明知他不会回来安慰，
0: 所以有些歌曲啊，年轻时候听旋律，后来听的是经历，再后来听的是那些陪你听过歌的人。

0: 回来。
1: 现在是23:26，今晚上还剩下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我把最后一首歌留给了彼岸的冷雨夜。1990年，当这首歌唱响冷雨夜，我在你身边，盼望你会知，可知道我的心。这30多年了，被无数人唱过，感动过。

今晚上我们的节目跟各位听众分享到了旋律，从离别到重逢，从流浪到回家，从心碎到温热。音乐从来不会真正帮我们解决什么，但它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有人和我们淋过同一场雨，有人和我们听过同一首歌，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和我们一样正在努力的、认真的、笨拙的活着。节目的最后，我想用黄家驹曾经说过的一段话来结束。他说，我相信音乐可以改变世界，但首先他要能够改变一个人的心情，哪怕只是让一个在雨夜里走回家的人觉得不那么冷。感谢听众们收听今晚上的友情岁月，感谢每一个在深夜里打开收音机的你。我们的节目是每晚的10:30到11:30为您直播，明天晚上和您继续相约，明晚见。

我随将之令，你驾将之名，曾在某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的乐曲驱走喧嚣和烦扰，让温馨的感觉陪你进入甜美的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在早上的6:00。多谢你的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6: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又亲切嘅声音。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0: 城市嘅各种声音，城市嘅各种声音随处一出，而谱写属于每一天，谱写属于每一天嘅不同。盛兴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奏不停，节奏不停，资讯不断，资讯不断。
1: 尊老为德，敬老为善，助老为乐，爱老为美。关爱今日嘅老年人，就系关爱明天嘅自己。敬老从心开始，助老由我做起。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FM 92.9，赵庆广播电视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

0: 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6: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

0: 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 1.25 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次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扎针，扎针，好！
1: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语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又遇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2: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3: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4: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长征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5: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4: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6: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1: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17: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18: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19: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2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60000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21: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2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2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2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
24: 锻炼身体很好的。
21: 可2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25: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 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

0: 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及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2: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 一块地装下了2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3: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4: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1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4: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4: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3: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4: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6: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0: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本届大会将设置六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 我们在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3: 世界瞬息万变，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8: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建松。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今天，粤东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湛江、惠州、河源、梅州有大雨，局部暴雨。其余市县有中雨，局部大雨。最高气温：湛江、河源、梅州和粤东市县29到32度，其余市县32到34度。广州市中雨转雷阵雨，24到32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系列报道今天播出，从结对到扎根。

0: 广东统一战线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2026南国书香节火热举行，读者在书香里遇见童年，在文字中漫游世界。南粤大地写论文专家团队走进粤西，为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绘制献策。前海发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12条。中国女排遭泰国逆转亚锦赛摘银，无缘提前锁定落奥席位。超123亿，2026电影暑期档已超去年同档期总票房。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0: 百千万工程是广东推动城乡区域协调发展的头号工程。广东统一战线引导各民主党派、民营经济人士、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等各方力量，实效帮扶，在南粤的广袤大地书写着同心共建的生动答卷。本台报道。
2: 走进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塘基村，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灵芝香。2年前，这里地理闭塞，偏远难行。为了改变生活，2025年，村内引进灵芝种植技术及2000个菌包。针对村集体资金短缺的困境，广州市委统战部门通过市工商联牵线企业达成合作协议，各方支持下，当年产出效益约20万元。广州市委统战部三级调研员吴凤祥。
3: 像我们塘基村过去年季的经济收入能够过10万已经很不容易了，现在他们通过发展宁夏集体经济，轻松可以达到3050目标。
2: 不仅如此，深入吕田镇各村的工作队也各尽其力，挖掘本地特色产业。经过帮扶，吕田镇21个行政村年集体经营性收入均达到30万元，年集体总收入达到50万元。广州市从化区吕田镇党委书记陈建才。
4: 这里是吕田镇区周边数千名群众学生来回必经之路，广州市委统战部帮建的这座人行桥解决了周边群众期盼了10多年的出行难题。
2: 据不完全统计，2023年以来，全省统一战线助力县域经济签约项目653个，已落地413个，到位资金2241.87亿元，慈善捐赠达69.8亿元，投入绿美资金5.7亿元。如今，这份力量正以更灵活的方式向基层延伸。在河源源城区，点亮百千万小程序创新上线，市民扫码就能了解项目进展，参与共建，企业在线就能找到合适的帮扶切口。河源市源城区浦前镇党委宣传委员、统战委员林文杰。
5: 河源有关企业关注到我们的项目需求后，主动点亮小程序并认领项目，在村内原有的产业基础上进一步投入200多万，升级改造田园综合体的配套游乐设施，拓展田园观光和农耕研学路线，成功将田园综合体打造成为河源市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地。
2: 在阳江阳春市，农工党推动省人民医院与阳春市人民医院建立肿瘤专科联盟，基层医生也能实现常态化学习。阳江阳春市人民医院泌尿外科医生副院长陈永佳。
6: 统一战线把政府医疗机构对接起来，拧成一股绳，群众看病呢，就从往外跑变成了留得住，留在我们本地。
2: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广东省委会副主委、广东省人民医院肿瘤医院院长周青。
7: 我们都会把这个继续深入贯彻同心圆工程，还有助力我们的百千万工程，作为我们农工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使命。
2: 港澳力量也在百千万工程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在清远民族工业园内，港资企业建涛集团为粤北山区带来了一座现代化的高科技工厂，让电子纱这一精密制造产业在民族地区扎下了根。清远中信电子材料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古阳健。
8: 我们扎根连州，不仅看重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更多的是作为港资企业投身百千万工程建设的一份责任。待二期项目投产之后，整个园区将为民族地区稳定提供2800多个就业岗位，让乡亲父老在家门口就能端上技术饭碗。
0: 2026南国书香节周末继续在广州火热举行。

0: 时代新篇提供理论支撑。
1: 近日，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对外公布金融赋能低空经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12条措施，自2026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将为前海打造低空经济产业集聚高地注入金融动能。本台报道。
0: 措施从构建低空经济产业全生命周期保障体系，赋能低空经济产业强链补链，培育壮大前海低空经济市场主体，鼓励创新低空经济应用场景，助力低空经济企业拓展海外市场，打造低空经济产业生态服务体系六大方面，推出12条具体举措。措施首条明确，鼓励保险机构围绕工业级无人机及其发动机、螺旋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开发和推广研发类、财产类、产品类、责任类、人才类保险，扩大低空经济保险覆盖面，同时设立低空经济产业共保体资金池。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晨。
2: 最大的创新点就是整个系统化，原来呢我们的保险呢是比较分散的，那么这一次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全产业链的关注啊，它从生产制造到运营到我们的出海，那是全产业链的一种保驾护航。
0: 值得注意的是，措施提出发挥深圳前海股权交易中心专精特新专版资本市场服务功能，设立前海低空经济专区，并针对低空经济企业创新推出入版集贷专项融资服务。此外，措施创新推出信贷风险分担机制，鼓励银行开发前海低空经济人才贷、研发贷、低空产业集群贷等产品，并专门设立了场景创新奖励机制，鼓励保险机构在城市治理、应急救援、测绘勘察、低空运动等应用场景中创新开发低空经济保险产品，对承保前海首次飞行、首次运营的低空经济保险项目给予承保的保险机构每个项目20万元奖励。深圳市航空业协会会长谭超晨。
2: 这一次前海的措施落地，那么它会为我们的这个资本界愿意投保险行业愿意去承保，那么产业界更好的成长，打造一个非常好的生态高地。
1: 8月29号至30号，粤港澳游艇珠海海岛行活动在珠海东澳岛举行。随着两套牌管理模式和免担保政策正式落地，港澳游艇在内地水域进得来、游得动、走得畅，正从愿景变为现实。本台报道。
0: 参加本次活动的港澳游艇从港澳水域起航，抵达万山港口岸、桂山岛，完成入境查验手续后，有序移泊东澳岛。活动当天，来自港澳的16艘游艇陆续到达东澳岛码头。香港游艇会前任会长彭孝书。
3: 我们看到很初步刚刚开始的政策，到所有配套慢慢优化的。我希望下一次就32艘船，因为我们每一次翻倍，很期望就下一次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开心愉快的旅程。
0: 珠海市游艇协会会长廖凯。
4: 香港是亚洲游艇之都，我们珠海也有很强的游艇生产能力和维保能力，也有非常好的海岛旅游资源，而且也临近港澳。我们这次活动之后呢，会继续联络港澳的游艇协会和游艇会，组织更多的这种集体旅行方式的入境旅游。
0: 活动前期，珠海海事局安排专人指导活动游艇完成临时船舶、国籍证书等材料线上办理，大幅压缩通关时长。珠海海事局船舶监督处副处长邓佩云。
5: 通过系统在线提交材料，审核通过后即可获取电子版证书，实现了一次都不用跑现场。现在只需通过手机或电脑办理进出港报告，真正实现了自由行的便利化。
0: 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落地，推动了湾区游艇产业生态的持续培育。海事部门将联动文旅等相关部门，发挥广东海岛资源优势，推动打造一程多站游艇精品线路，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文旅游艇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中山大学旅游学院副教授高俊。
6: 广东目前游艇产业的制造是走在全国的前列，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呢，对于广东就意味着我们把港澳的这个游艇的存样市场完全有可能导入到我们广东。我们广东省特别强调的我们游艇产业链要全链条式发展，那我觉得这个游艇自由行就是一个很好的契机。
1: 一战成名，越战越勇。周六晚， 跃超八强复。

0: 加赛结束第二回合的较量，最终茂名队、佛山队、汕尾队、东莞队相继胜出，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将和常规赛直通八强的四支球队进行两回合交手，争夺四强名额。本台报道。
1: 周六晚上，粤超佛山队坐镇云秀山体育场迎战揭阳队。佛山球迷方阵身着橙色加油服，揭阳球迷方阵身穿蓝色助威衫，大家挥舞旗帜，擂鼓助威，在专人的带领下高唱队歌。佛山市三水区球迷联盟成员梁慧莹
2: 拿着装扮，把这一个装扮带动了整个佛山一个氛围。
1: 揭阳市球迷协会会长林永嘉，
3: 我们今天揭阳来了有差不多500人，鼓励我们的球员在场上拼搏，为家乡赢下这场比赛，很不错，非常好。
1: 比赛正式打响，因在首回合较量中佛山队与揭阳队战平，所以次回合的比拼更加激烈。上半场双方均未取得进球，而到了下半场，佛山队在一次防守反击中抓住机会完成破门，并将优势保持到中场哨响，成功挺进八强。揭阳队遗憾告别本赛季。粤超揭阳队队员彭永信：
4: 我们其实到后面都是团结一致，拼到最后，觉得这种比赛都是有输有赢，所以也只能说明年再继续努力。
1: 在东莞队主场迎战阳江队的赛前，两代广东足球功勋人物岳永荣与池明华共同为赛事开球，为粤超赛场增添传承底色。比赛在雨中打响，上半场双方均未能打破僵局，下半场阳江队先下一城，随后东莞队在四分钟内连入两球完成逆转，顺利晋级。在中场休息环节，场内举行了全民颠球大赛，百名足球爱好者齐聚草坪，同台比拼，共享足球带来的喜悦。粤超球迷叶先生：
5: 今天虽然下雨，但是现场的氛围都很好，大家都很拼，很棒，继续加油。
1: 另一边，汕尾队战胜肇庆队，茂名队通过点球大战击败清远队，至此粤超八强正式出炉。在八强赛中，广州茂名、深圳、汕尾在上半区捉对厮杀，梅州、佛山、湛江、东莞在下半区展开较量。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继续关注西藏智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的抢险救援进展。昨天早上，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在吉隆镇举行。发布会介绍，截至29号18点，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本台报道。
1: 发布会上，相关专家介绍了8月26号泥石流灾害发生的原因和特点，堰塞湖坝体和河道监测等相关情况。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7: 北京时间8月26日上午，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高位快速坠落，冲刷山体，形成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海拔1800米左右的我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约0.7平方公里27处建筑及相应附属设施被夷为平地，通往吉隆口岸的道路、通讯、电力全部受损中断。
1: 专家介绍，这次灾害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速度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征。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7: 我们可以看到，从图上这个峰的最高海拔是7200米，然后这次发生的灾害的源头呢，在这个5200米处的冰川处，这个冰川的规模相当于是60个足球场的面积的大小，然后断裂后高速向下冲击，下游这个吉隆口岸呢，在183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高程，大家可以看到将近3200米的这样一个落差，整个过程持续仅仅只有6到7分钟时间，所以几乎没有预警和撤离的时间，所以这也是这次造成重大灾害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截至目前， 经排查，受威胁区域的五个行政村236栋建筑暂未发现风险隐患。同时，救援人员专业力量正持续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测哨对堰塞湖进行监测，利用卫星遥感、边坡雷达、水文监测、视频监控等手段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监测。目前堰塞湖坝体相对稳定，自然资源等领域86名专业力量深入受灾区及可能发生地质灾害次生隐患的重点区域，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新闻浏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和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家，分别增长19.3%、20.6%、42.8%。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全国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以推进农产品产需衔接、完善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为重点任务。到2030年，我国将建成50个能够辐射带动区域乃至全国优势产业发展的农产品产地市场集群，推动现代农产品产地市场体系基本建成。近日，自然资源部发布首套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几何基准影像，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将大幅降低企业和单位生产高分辨遥感影像数据的成本，在自然资源调查监测、商业航天遥感等领域推广。2026年女排亚锦赛昨晚继续在天津进行。中国女排在决赛中大比分2-3不敌泰国女排，摘得银牌的同时无缘提前锁定洛杉矶奥运会席位。根据规则，亚锦赛前三名将收获2027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女排、泰国女排和日本女排均获得2027年女排世界杯的参赛资格。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其中，《功夫女足》已超23亿元票房，暂居暑期档票房首位。故事片《欢迎来龙餐馆》和动画影片《八仙》位列第2、3位。
6: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建松，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6: 肇庆广播新闻。
8: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美学工坊点亮肇庆乡村，城乡融合绘出共富新景，丰开大米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金字招牌擦亮富民产业，罗雅生物锚定南药特色赛道，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肇庆各校扎实作息，开学前各项保障，全方位护航新学期顺利开学。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6: 越来越好，百千万。
8: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近年来，肇庆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持续开展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让闲置的老旧粮仓、荒废的乡村校舍等空间重新焕发新生，让乡村有颜值、更有价值。一直以来，肇庆坚持以工坊为核心载体， 通过引进60多支高水平美学团队，打造26个乡村美学工坊，辐射带动70多个

0: 镇村精品运营项目落地见效，直接带动村集体增收超1000万元。其中，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正是这场乡村美学实践中涌现出的鲜活样本。高腰国桥公园自然里美学工坊、四会下部粮仓自然里美学工坊主理人袁思远。
1: 我觉得肇庆首先它有很丰富的人文历史底蕴，我们的乡村也非常具有岭南乡村的风貌，很多的游客通过我们的工坊发现这个乡村之美，同时呢也带动了周边民宿啊、餐饮，我们把美学工坊做成了百千万工程的一个小切口，我们也希望能够慢慢的联动起来，形成以点带面的效应，使乡村发展得越来越好。
0: 乡村美学的触角还延伸到了更多被遗忘的角落。在高腰区南岸街道下岸村，一所荒废了36年的旧校舍也迎来了新生。高腰区上瘾创意园主理人谭子林。
2: 把闲置的校园升级成集美学体验、手作 DIY、咖啡休闲、艺术展览、研学活动于一体的创意园区。我们希望上瘾创意园作为一个小小的支点，以旧校舍活化为起点，以美学链接乡村，让老空间重生，村民增收，更多创业者愿意扎根乡村，让美学真正的落地乡村，助力本地百千万工程的建设，实现共建共享。
0: 今年上半年，全市美学工坊累计接待游客356万人次，营收达4.34亿元，带动一大批群众就近就业，助力村集体稳定增收，真正实现美学赋能乡村发展。乡村美学工坊的探索实践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广泛关注。广东省文联专家代表、广师大美术学院院长刘子川。
3: 关于深化肇庆美学价值共创，我个人有2点思考。第一，我们可以围绕广府文化、西江文化深入挖掘美学工坊的在地文化。第二，利用好 AI 技术为美学工坊长期的运营赋能。我个人建议可以在美学加 AI 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形成有文化、有内容、有产业、有活力的乡村美学空间。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丰开大米成功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这张国家级名片的背后，是西江流域得天独厚的水土滋养，是丰开持续多年打磨的标准化产业体系，更是政企携手深耕本土农品品牌的扎实成果。如今，曾经藏在深山中的普通丝苗米，已经凭借过硬品质走进大湾区市场，走向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走进丰开县金庄镇，早稻稻谷以颗粒归仓，正有条不紊的加工推向市场。然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农户分散种植，品种杂乱，这份土特产长期缺少知名品牌。为了破解发展瓶颈，2025年，丰开组建了丰开大米产业联合体，在高水、中水、低水三大片区筛选出5家龙头企业，推行四粮五统一的硬性标准，从种植源头到加工末端，全程锁定大米品质。丰开县农业农村局种植股负责人洪森。
4: 目前丰开大米的全县标准化连片种植规模稳定达到了8万亩，全程覆盖三大片优质水田，驱动数万农户参与种植，田间管库配套无人机飞防，标准化精准连片高标准农田改造同步推进，实现了规模化生态化种植。
0: 记者在位于中水片区的河尔口镇水稻全程机械化示范基地看到，连片晚稻已吐露新绿。基地负责人告诉记者，自丰开大米品牌创立并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以来，市场辨识度更高，已有多家企业找上门合作代工。润泉农业广东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袁宝华。
5: 我们在合作社的基础上，就实现这个公司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这一个模式，通过我们统一引进一个优质的品种，统一的技术指导、机械服务，再统一回收，再由我们公司进行一个统一的加工和销售。目前来说，我们的产品呢，就以珠三角为主。
0: 下一步，丰开将以此次认证为抓手， 打通育苗、种植、烘干、加工、仓储、销售完

0: 整产业闭环，培育本土龙头米企，打造规模化粮油产业赛道，让丰开大米激活乡村振兴，带动农户持续增收致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文企大走访，一线解难题。
0: 在鼎湖，一家投产不到两年的美妆企业正跑出产业发展加速度。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几乎全年无休，从彩妆单品到护肤系列产品远销欧美市场，同时为国内多个知名品牌提供代工服务，实现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的发展态势，成为肇庆美丽经济赛道上的亮眼新生力量。走进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粉质香气，自动化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一支支刚脱模的口红排着队从流水线上下来，工人们熟练地贴标、装盒、封箱，准备打包发往海外。这家企业2024年才在鼎湖正式投产，主打彩妆、护肤、底妆三大品类，以出口贸易和国内代工加工双线并进。虽然年纪小，但核心成员个个都是美妆圈的老法师，既有懂欧美标准的出口专家，也有熟悉国内品牌需求的代工能手，真正做到了投产即稳产，稳产即增效。广东罗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子龙：
2: 依托肇庆丰富的农业资源，我是将以立足本土农药深耕草本美妆，打造肇庆特色美妆 IP 的研发发展方向，不断丰富农药美妆产品，打造具有肇庆第一辨识度的草本美妆产品体系。
0: 企业的快速成长背后是肇庆市母亲市惠企服务的精准托举。8月20日，市委主要领导带队走进生产车间和研发实验室，当面听诉求，现场解难题。企业负责人回忆，这次调研让他感到备受温暖，不只是书记看得很细，问得很细，更是当场就协调了三件事：产业资源对接、政策落地指导、产业配套优化，件件都点在了企业的刀刃上。
2: 深耕研发创新，构建核心技术壁垒，扩容生产规模，完善产业体系，深化融合当地资源，扶能本土产业发展，扩宽市场布局，做强内外双向贸易，积极开拓东南亚、欧美等海外市场。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八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九二九，爱上全新的感觉。
3: 车让人，人让车，车让车，人让人。如果我哋每一个人，每一个驾驶者都可以守法礼让，我哋嘅交通将会更加文明，城市嘅道路将会更加畅顺。做文明人，开文明车，做文明交通人。